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的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游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了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游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的情况，目前仍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的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目前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说，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当允许他们开展相关工作。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当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当被珍惜。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2: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0: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

0: 发布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说，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而伊朗则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被取出。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北约短期内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双方军事活动日益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局势日益敏感，误判引发新摩擦的风险在上升。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会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解读。
3: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

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

0: 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这也是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胡塞武装。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2: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打破了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以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4: 波

0: 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利。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称，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当重新考量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9月30号，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当中进一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
0: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意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反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1: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会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

0: 者雷梅迪奥斯·费利亚斯已经在2004年去世。作为曾经的慰安妇，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是他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1: Because the Lolas have never had any justice. No, it was not only, it was not only a single instance of abuse.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marr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Many of the Lolas lived in the margins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0: 沙伦说，菲律宾的年轻人大多不了解慰安妇的历史。举办这样的展览能够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需要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诉求，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1: It is long overdue. Justice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 and all other comfort women who were victimiz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in World War II.It's high tim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 its responsibility.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铁路方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多部门采取措施保证民众驾车出行顺利。
3: 10月1号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国庆假期，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苏台高速二期主线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针对假期充电高峰压力，桐乡电力部门定制专项保电方案，为桐乡服务区配备双电源供电系统和充足充电桩位，同时搭载宽频电压电流装置、 5G 量子开关等智能设备，全面提升供电稳定性、可靠性和绿色功能能力。
4: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3: 在江苏，国网江苏电力提前完成充电设施布局升级，以充足的硬件支撑与精细化的智慧调度，全力护航国庆假期绿色出行。据统计，目前江苏高速公路已建成固定充电车位4699个，配备移动充电枪340把。总充电能力较去年国庆假期提升超过30%，京沪、沈海等沿线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额外部署移动充电终端，核心站点超充能力实现翻倍。
2: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3: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5: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

0: 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1: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2: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3: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说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十一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0,000，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4: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的。
5: 10月1日晚，香港和澳门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两地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6: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8: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9: 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7: 10月1日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10: 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您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到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庆假期是全年出行客流最集中、消费活动最密集的时段之一，也是消费套路、诈骗陷阱的高发期。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一些针对假期场景的不实信息需要大家仔细甄别，避免踩坑。
5: 国庆假期临近，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陈先生付款后，对方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让陈先生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陈先生操作后迟迟没有收到退款，这才意识到被骗。
6: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5: 无独有偶，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遭遇诈骗。王先生介绍，他在交了预付款之后，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查询，查到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警方在调查后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诈骗分子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王先生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他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控制权，最终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应牢记3条购票避坑准则：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欲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

0: 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1: 随着国庆档的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快速升温。截至到10月1号晚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各地影院除了传统的放映厅，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让消费者在观影前后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假期出游，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3号起，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2026年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这条134.2公里的运河大通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动脉，打破临江不见海的困局。但运河改变的不只有航道。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新生活。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而这里是马道枢纽旁边的一片田地。
4: 今天我们不看船，来吃瓜。
1: 瓜不是随便长在这里的，这片地是平陆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整理出来的。平陆运河土石方开挖总量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这些土石方没有被当成废料丢掉，而是通过抬田造地，在荒地上新增了1.39万亩良田。
5: 这种项目上开挖出来土石方，那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砾石含量比较高。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那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1: 光把石头挑出去还不够，这片土酸性强，有机质低，很难种出些名堂。2023年11月，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来了。副教授唐小富蹲在地里，手抓一把土，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6: 我没底气，没有信心，我想用我的专长就搞个无土栽培基地算了。但一想，这个又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这个技术那么做出来以后啊，一定能够复制推广出去，我们就觉得改土可能还是最终要走的一条路。
1: 改土靠的可不是一种办法，施有机肥，撒蔗渣灰，团队还种上了毛豆，因为它的根瘤可以固氮，等于给土地加了餐。一茬茬的养，一遍遍的调，这片土地慢慢变了。经过3年探索，这片试验田种出了蜜瓜、小番茄、茄子等农作物。
6: 其实我们平时还种的瓜果，那么比其他地方种的都还好吃。它这个土壤的这个沙石含量高啊，大部分都认为是它的缺陷，
4: 但是
6: 对瓜类来讲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在反复筛选不断优化中，团队摸索出适配运河土的成熟种植技术体系，接下来将逐步推广，帮助周边群众增收。平陆运河的建设成果也逐渐从工地延伸到了田间。
4: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200多岁了，几年前它还伫立在老村的村口，现在它也从老村搬到了新村。树没变，人也没散。
1: 按照最初的方案，这棵古樟树要被移栽到钦州园博园统一养护， 但为了留住村民

0: 们的乡愁。建设团队与当地园林部门合作，选择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继续陪伴并见证人们的新生活。如今这棵古樟树在运河沙坪新城扎下了根。
1: 对我们搬迁户来说，环境比以前村子里面好，刚搬到这边来的话，加工厂代理厂什么很多，就业机会就多一点，小孩子上学什么近一点了。
0: 在运河沿线，因运河而重生的学校却不止一所。七里小学老校区位于运河建设红线范围内，占地只有10亩。2024年整体迁入新校区，因沿线村落分布在运河两岸，也在对岸增设分校区，两个校区加起来共占地20亩，最远的孩子上学路程也不超过2公里。
2: 当我们带着家长和孩子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我们教室里面课桌椅都是变成全新的了，多媒体白板也是全新的。
0: 新学校新环境是孩子们看得见的变化。搬迁后，沙坪镇七里小学变成了运河七里小学。对这里的学生来说，平路运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2: 他们用竹子编了一些轮船，还有他们的绘画，画了我们的平路运河，画了平路运河上的这个动物桥啊等等。
3: 你画的运河是什么颜色？
4: 彩色。夕阳落在水上是橙黄色的，山是绿色的。
5: 我画的也是蓝色。
3: 为什么是蓝色呀？
5: 因为蓝色象征的自由。运河开阔之后，让我们有更多去其他地方看看。
0: 平路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一条运河连接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也连接着沿线每一个普通人的新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广西报道。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中国秋粮品种多，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9月30号，黑龙江同江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日前，位于安徽合肥的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园区正式交付使用。 BEST 装置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在明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川聚变发电演示，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国庆假期首日，2026年

0: 年成都赛艇公开赛在四川成都新津开赛，赛事已举办13届，今年37支中外队伍约270名运动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学组汇集牛津、剑桥、斯坦福等6支世界名校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支国内高校队伍。赛事为期2天，配套水岸市集和90余项文旅活动，带动全域消费。
1: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的表现如何？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3: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4: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彭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5: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复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8-4比赛。
4: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红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到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多股冷空气会接连到来，北方的一些地方的早晚开始会觉得有一些冷了，而在南方天气也是会凉快不少。不过江南、华南多地今明两天降雨不少，所以假期出行还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再来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大都是集中在西班牙，普遍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而在欧洲的中部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晴多雨少。气温方面，欧洲的北部和俄罗斯西部一带今后几天是降温显著，北欧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0度左右，俄罗斯西北部一带最高气温将不足10度，而在欧洲的南部，像西班牙南部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是有个30度上下的样子。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不少地方呢会有降雨出现，局部地区雨势还是会比较强，明天这一带降雨略有减弱。气温方面，美国的东南部沿海一带酷暑将会明显的缓解，但是在西南内陆这里是炎热依旧。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4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3度。济南晴，15到25度。 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西雅图阴，12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7到20度；纽约阴，16到28度；华盛顿小雨，18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9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7到21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9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3到18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9: 再会。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给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你怎么承担？
1: 我娶你。
0: 季轩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1: 小欧，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0: 你没受刺激？
1: 没受刺激。
0: 脑子也不乱？

0: 不论，状态很好。我挺好的。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
1: 小娥，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行了，你慢点吃。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1: 喝点水，别噎着，啊。
0: 别噎着，是我很喜欢你。

0: 不让进非进呐？
1: 婶儿，
0: 婶啥婶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爸要看见你们俩，都能咬你们两口，还敢往里进？
1: 我是去找魏叔告他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哪有高兴的事儿啊？啊，啥事能让他高兴啊？
2: 妈，你别着急，
0: 你别说话，别说你爸不愿意见你们，我都不愿意看见你们，赶紧走。
1: 魏叔不能生气。
3: 婶儿，我们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让他俩进去？
3: 啊，让他俩进去。
0: 他不生气了？
3: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在这等一会儿，我看看。走吧。
1: 别着急，我再捋捋。
2: 我都不害怕了，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走。

0: 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走啊，你俩走吧。
1: 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
0: 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你叫他，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2: 别让他走，听听他咋说。
0: 你看，我爸是不是想听了吗？想听你就说，不过学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
1: 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
0: 你说吧。
1: 你说，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0: 金学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
1: 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
2: 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0: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您吗？他是真的想娶我。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那您说。
1: 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明天登记，后天结婚。行，我同意。
2: 金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金学良，你咋想通的？
1: 魏叔，我跟我妈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

0: 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生活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1: 也提到这个事儿。
0: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
2: 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
0: 我没犯错。
2: 没犯错，他凭啥嫌弃你啊？
0: 魏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
2: 残疾军人？
3: 残疾？
0: 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是截肢了。

0: 我跟你说，这小娥已经知道了，她不嫌弃我。 魏叔，如果你跟婶儿忌讳的话，不同意我娶小娥，我也不勉强。那您为什么要瞒着这件事儿啊？刚开始接职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像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儿。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它，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比如说，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
1: 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我也很感动。薛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
2: 月圆啊，你嫌弃吗？我不嫌弃。不嫌弃就好了。
1: 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
2: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明白，这就好说了。杨庄，马上通知所有的人，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
3: 哎，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0: 魏叔，我突然有个想法。

0: 红粉，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1: 啥想法啊？
0: 我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1: 为啥呀？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

0: 行，我同意。
1: 还有，
0: 魏叔，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
2: 我同意。
3: 老魏，结婚不办婚礼，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
2: 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
4: 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知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
0: 魏叔，谢谢你。
2: 孩子，你不用谢我，谢他。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操碎了心，你该谢他。
0: 婶儿，谢谢你。
4: 妈，妈，你哭啥呀你？啊？
3: 我高兴。
2: 你看看。他说他高兴，这是高兴的眼泪，就让他哭。
4: 杨哥，
0: 嗯，
4: 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刚才特别紧张，一句都没听进去，就看见你们俩嘴一张一合的。
0: 我说，不大操大办。不接受礼金，只请至近亲属，外人一个不请。
4: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小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4: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0: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啊。
4: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0: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4: 行吧，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2: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儿，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小娥嫁不出去了。
2: 佩云，我有我的想法。
3: 你有啥想法啊？
4: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0: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4: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

0: 我能不能适应？
1: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0: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1: 小欧，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2: 说实话吗？
1: 啊，
2: 很难接受。
3: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齐月亮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啊，我就想把小娥交给齐学良，让学良带着他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他惯的，他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他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学良。学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4: 可是我就觉着，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他到老秦家，哎呀，我怕他不习惯。
3: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呀，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他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的那种日子，他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
4: 我怕他挺不过来
3: 呀。哎呀，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4: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
3: 我也难受啊。女儿嫁出去了，当妈的都这样。
4: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
3: 还有啥事儿？
0: 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
1: 小娥，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十倍强百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0: 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
1: 我们家有床。
0: 你们家那叫床，我们家那叫西梦思。
1: 小王，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西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0: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0: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你说的。我说的。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1: 唐贵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解他心头之恨了。哎呦，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唐贵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
2: 小娥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3: 当初，你就应该跟唐贵荣生个女儿。
1: 说哪儿去了又？
3: 我知道，我一说唐贵荣你就不高兴。我也明白你为啥逼着小娥嫁回去。你就是想还欠唐贵荣的债。

0: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学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他有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学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学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他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1: 等着他珍惜吧。
0: 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吧。
1: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呢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5: 嗯嗯。
4: 老舅还疼不疼啊？
3: 咋不疼呢？学良啊，
6: 哎，
3: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6: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6: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3: 啊？他答应了？
1: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5: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库还挺开通的。
6: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6: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6: 啊？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2: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2: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5: 那小娥咋说的呀？
7: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8: 不大操大办，

0: 不收礼金。
1: 那婚纱呢？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2: 是有点简单了哈。
3: 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0: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3: 这你答应了？
0: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
4: 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5: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6: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7: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她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8: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6: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叔得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叔呢吗？
5: 魏宝库啊，想把小儿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那也就太伤人了。
9: 不行，这事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
10: 学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急用，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培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
9: 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就让他回娘家洗去。他不爱干活，你说咱家他有啥活可干呢？再说了，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他还能咋的？还能骑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娥嫁到咱们家还能成为乖媳妇呢。真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6: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9: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呢，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5: 哎呀，桂山，徐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7: 哎呀，这就是个财迷。
9: 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没有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6: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罗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
9: 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6: 那咱就往青山玉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
9: 哎，学良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玉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7: 怎么没有过呢？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9: 那啥年代呀？现在谁结婚不摆个三十桌、五十桌的？
6: 老舅，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
9: 哎，旭良，你等一等。
6: 老舅，又有啥事儿啊？
9: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同不同意你意见？
5: 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学良说过了，学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

0: 绝不唱反调。哎呦，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哎，
1: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2: 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3: 行行行，
4: 老舅，您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
1: 清轩玉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至近亲属，就此公告。谢谢大家的理解。
5: 六啊，这信息你收到了？
2: 我看了。
1: 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转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
5: 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1: 他这是妥协。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那你说为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他难在哪儿？也许。 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他不管向什么妥协，
1: 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5: 爸，说的容易，实际上有这样的人吗？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没被啥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峪将近2000人。
1: 我以为秦学良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有他的难处。你还挺理解他啊？
5: 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学良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
1: 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是非非就都平息了，大家都解脱了。
2: 刘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
5: 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
1: 爸，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文君，文君，文君，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点，
2: 来。

0: 后天和魏小哥结婚啊？这么快啊？
1: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0: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1: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罪魏宝库。你说你感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2: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0: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觉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1: 你看你，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0: 我兴奋啥？
1: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0: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2: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
0: 我跟杨柳能不能成？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
2: 你表现还不好吗？
1: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睡觉啊，走。
2: 那行，我们回睡觉吧。
1: 哎，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
2: 哎呀，不收礼金还不好吗？那省得咱们破费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白布房子上梁的时候，他妈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3: 是啊，省了哈。
0: 哎，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2: 那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看，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炎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1: 行行行，你听听，
0: 放
1: 心，放
0: 心，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梅老板。
4: 魏叔，
1: 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呀。
3: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1: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4: 假的
1: 啊！
4: 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给开玩笑？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娥
3: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3: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拐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这话我说过，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她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4: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是吧，裴云？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1: 说啥呢？这是，
4: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5: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3: 哦，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5: 对呀、啊。

0: 我给你爸做手术，
1: 你怎么找他呀？
2: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的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0: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张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准备了，我在身上采的，你看。野花啊？啊？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
1: 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
3: 有一种美丽叫

0: 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1: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2: 哦，
1: 哎，你等会儿。

0: 念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1: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0: 你怎么找他呀？
2: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0: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民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
1: 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明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把病人推进去吧。
0: 谢谢啦，
3: 魏叔，一切顺利啊。
2: 放心，
0: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4: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0: 妈，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了。
4: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3: 婶儿，你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0: 就是，

0: 老楚，嗯，干活呢。是啊，我不干活还能干啥？来来来，我自己来，不用。哎，
1: 老楚，我没弄明白，您这养淋巴弄这么多鸡粪干嘛呀？鸡粪不是能生小虫子吗？
0: 放在地里招苍蝇蚊子，还能生蚯蚓，是林妈的最好饲料啊！马金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2: 哼，耿直讨人嫌呐！
0: 你明天不是要娶魏小娥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杨叔，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
1: 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不请我，你来干啥？
0: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1: 你马上要娶魏巧娥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
0: 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人，
2: 还是孙庆才？对，还是孙庆才。你给我
1: 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
0: 杨叔，孙庆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
1: 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0: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杨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敬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1: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
3: 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来，过来，走。啊，椅子先走了。这边再搬几个椅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那个，你把那块弄匀。对，
1: 好，
0: 慢点。

0: 杨柳，给杨叔叔送药去。啊，我爸中午药没喝。
1: 一天喝几遍啊？一天喝三遍。3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对你哪样了？不太友好吧？
0: 你要这么说，我倒想问问你了。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搭了个脸，我得罪你了？
1: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
0: 你这话说的，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1: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
1: 你娶不娶非要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你用不着这么对我。杨柳，
0: 行，你别说了，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 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跟魏小河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2: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3: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呀。
4: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1: 就八箱？
4: 对，就八箱。
1: 签这儿？
4: 对，换这
1: 儿。嗯，好好好，
2: 谢谢啦。
4: 哎，不谢。
2: 谢谢。
4: 哎，不谢。
2: 姐，
1: 嗯，
2: 咱搬吧。
1: 搬，
2: 我先打个电话啊。
1: 啊？嗯，我自己搬。
5: 小娥电话。
6: 接。
5: 我出去接。
6: 嗯。
7: 妈，我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5: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1: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5: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1: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5: 你自己去啊？
1: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5: 哎，小娥呀，你把你老

0: 老爷叫着，
1: 有些啥事儿呢？让你老爷
0: 能替你拿拿主意。
2: 我不想让我老爷去。
0: 为啥呀？
3: 秦学良说了，
4: 越简单越好。我老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3: 万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2: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0: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
1: 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
0: 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2: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3: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2: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3: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2: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0: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
1: 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
0: 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2: 哎妈，哎妈妈，哎呀，
4: 这老
5: 姐，电话挂了，
2: 挂了。婶说啥？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1: 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6: 啊。好，
1: 老公，感觉咋样？
7: 我觉得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0: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7: 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0: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的放不下。
7: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0: 为啥？
7: 我怕你闹事儿。
0: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7: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0: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7: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了，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儿，我就同意你回去。
0: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啊，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7: 肯定不闹。
0: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不回去。
7: 你看，这还不高兴呢。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0: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8: 月亮，恭喜恭喜！
9: 王大哥，辛苦了啊！
8: 月亮哥，恭喜恭喜啊！
9: 恭喜
8: 恭喜！
9: 哎，哥回来了，恭喜恭喜！
10: 明天给你喝酒。
9: 哎，好好好。
10: 沈哥，辛苦了。
9: 月亮，
10: 哎，
9: 来来来，
10: 老舅，
9: 你看看，这是婚礼宴请名单，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10: 也就这些了，有四十几个人，
9: 四十三个，
10: 四十三个，一桌八个，六桌也够了，
9: 六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地也得放八桌。
10: 行，那就八桌。
9: 哎，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这在咱们青山玉海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10: 老舅，我就怕这个新风不是那么好树的，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礼。
9: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礼，连魏老板都不挑礼，谁还敢挑礼啊？
10: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

0: 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这明天婚礼那么简单，她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
1: 好，好，你这个想法好。
0: 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何。
1: 你自己上山采的？
0: 啊，
1: 哎呦。
0: 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这当然是有寓意的。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儿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1: 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0: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她听。
1: 啊，
0: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她晚上过来的时候。
1: 我找他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学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0: 老舅。
1: 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2: 好啊，
0: 那等唐巧结婚的时候，咱也给他这么办。
1: 行。哎，我那是家闺女，单论。
3: 恭喜恭喜啊！
4: 谢谢啊，嫂子。
5: 娘家请。

0: 你还是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咱俩在一起都生活20多年了，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
1: 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娥儿，你说这婚结的简简单单的。 就凭咱家家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
1: 你说他家就放了7、8桌，
0: 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有婚纱吗？
1: 没有。
0: 花呢？
1: 应该也没有。
0: 那古乐队有没有啊？
1: 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方音响。哎呀，
0: 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的吗？不行，娥，一会儿啊，你跟我上老秦家，该要的咱得要几样，不能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好像你嫁不出去，硬往他们手里塞似的。
1: 妈，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要求了，回头他们觉得是我们在闹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又让他不高兴了。
0: 那咋的啊？那你说那我把闺女嫁给他了，我到那儿我说几句话都不行啊？说话就是闹事儿了。哎呀，咋的？咱们就低他们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1: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哈，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儿，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1: 妈，你一回来。
0: 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是回来给你撑腰的。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们要是办不到，啊，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1: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1: 哎。

0: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姐啊，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
1: 山楂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2: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哥喝不惯。来。

0: 我这儿有绿茶，
1: 我去拿去。
0: 哎，好，好，好，
2: 准备绿茶，我得记下来。
3: 绿茶
4: 。
3: 哎，
4: 姐啊，啊，那个一会儿派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听难听的。
5: 难听话谁爱听啊？
6: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
4: 对对对，
5: 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
7: 老舅
5: 啊，
0: 茶
5: 啊，那就给我吧，来来，我来，
7: 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
6: 哎，对对，
7: 老舅，老舅妈，
8: 咱也商量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4: 啊，行行行，
0: 我看呢，也没什么，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
4: 嗯，
0: 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嗯，娘家且加四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
4: 也就这些了吧。
6: 哎，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0: 对，让他过过目啊。
4: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钱赏厨师的钱是咱出啊，还是娘家出？
8: 老郑哥，一共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4: 啊，那也行也行。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厨师，
8: 还有这个讲究啊？
4: 有，
8: 老舅，还有啥呀？
0: 我看没有了吧？
4: 哎呀，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6: 田佩云呀，可是个爱挑理的人，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8: 妈，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给做补充了。
4: 行，等他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8: 对对对，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9: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10: 我知道了，这你和你爸把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跟你打仗去了。
9: 妈是个明白人，
10: 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嗯呀，不行行，我帮我包辣屋来。
9: 切，刚夸自己精啊，刚夸。打电话找我干嘛呀？
11: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9: 你听谁说的？
11: 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9: 呀，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11: 他给我发短信讽刺我，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伴郎。
9: 那你来啊，来当伴郎啊。
11: 我已经来了。
9: 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11: 就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9: 你来干什么呀？
11: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9: 我不想听。
12: 小娥，
11: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12: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
11: 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
9: 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11: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9: 有什么事非要当面说呀？
11: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2: 你快点出来吧，
11: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9: 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10: 谁呀？
9: 哎呀，吓死我。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
10: 是不是罗世明啊？
9: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
10: 没骗我吧？
9: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10: 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儿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儿。
9: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10: 来。
0: 八份，咱们
10: 那扣
4: 不是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

0: 哎呀，
1: 太爷来了！
2: 来了，亲家母来了，
3: 来了。哎，快请坐，
1: 坐，请坐。
3: 哎，不是，
1: 都在里面哈。
3: 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哎，
1: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啥呀？
3: 哎呦，
4: 搞事吗？
3: 婶儿，这是山楂水，这是绿茶。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的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啊、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1: 真的、啊？
0: 哎呀，这是遗传基因呐、啊！
1: 好，小哥咋没来呢？你说话弄点小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啊，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3: 碧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堂会计，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4: 那必须得汇报，你这么大的事儿，
3: 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哎。
5: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6: 小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
5: 你骗了我？
3: 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3: 准备了。
1: 租的还是买的？
3: 租的。
1: 租的
3: 啊？
1: 那不行吧？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今儿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2: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1: 啊，对，不穿了。嗯，啥对呀？不穿穿啥呀？
2: 啊，小娥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裙子啥的。小娥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
1: 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3: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7: 啊。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哥不是有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
1: 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7: 这我多嘴了，都我不该说，不该说。
1: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娥自己准备。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学良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啊。
3: 那个，雪亮的意思是让小娥自由开放。
1: 野花
3: 啊，
1: 自由开放
3: 啊。
1: 你们想干啥呀？
2: 啊，亲家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雪亮，明天早上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7: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啊。
0: 行，明天早晨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
1: 学良啊，不是婶事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呢，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他老舅啊？
0: 是，
1: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3: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现改还来得及。仓促。

0: 主要是藏，
1: 别行了，他老舅，从他我进屋你就一直藏醋挂嘴上了，那藏醋是什么理由吗？是不是？哎呀，确实太藏醋，
2: 你也藏醋，都藏醋你们，藏醋是道菜呀。是我爸让你骗我的。对。 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有能力毁掉我。小娥，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
1: 小娥，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明天我就要跟秦雪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雪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我就当我不认识你。
2: 小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里已经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1: 你放开我，再放开我就喊了。
2: 小娥，小娥，你别走，来呀！你别喊了，小娥，你别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但是在走之前，我要给你一个东西。

这些是你爸给我的100万，我不要了。小何，就算是分手了，我也要向你证明，我罗世明不是爱钱的人，我爱的就是你。魏小何。

0: 这菜就这样吧，我要是再提出啥要求，好像为难你们似的。哎呀，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
2: 志斌找了，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0: 马小哈，
2: 哎。
0: 哎呀妈，他可不行，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换一个吧。
2: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0: 你来。
2: 我也没当过士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这个叫个人就会说，
2: 这些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
0: 啥湿啊干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连干都不懂，还湿呢，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湿还上来了，哼，整点正经的行吗？
3: 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0: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上坟烧苞米叶，你糊弄鬼呢？
4: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0: 我没说啥呀，啊，我挑礼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
5: 婶儿，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干脆明天的婚礼咱也别办了。
1: 学长，
0: 您要是觉得小娥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舅，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2: 秦学良，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3: 哎呀，别的，别的什么别的，
2: 你放开我干啥呀？你别的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放开我，
3: 话赶话赶到这儿了，
2: 放开我，
3: 有话好好说，
2: 好好说，跟他们没什么好好说的，我说啥呀？
3: 你干啥呀？你
2: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3: 别，出来时候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别闹，你咋又闹上？
2: 我闹了吗？是他们先翻脸的。你看这脸呢？你看没看着？是他们先跟我翻的脸。
4: 你要好好说话，人家能跟你翻脸呀？
2: 你向着谁说话呢？你是哪伙的你？他们跟我说啥？你听见了吗？行，明天吧哈，他们爱怎么娶你就怎么娶你，娶过来以后你过苦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3: 哎呀，佩云，婶儿你别管他。
5: 婶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嫁给秦学良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1: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
0: 妈，别生气啊。小娥这不是表态了吗？
6: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出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

0: 文君，你咋在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
1: 那次就在这儿，我提出跟你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
0: 能不当真吗？
1: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0: 行了，那事儿别提了。
1: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还包括秦学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0: 哪件事啊？
1: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雪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啊？等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0: 好，你忙。
1: 哎，好好好。

0: 咋样？
1: 嘘，看着呢。这材料谁写的？
2: 啊，我们大伙凑的。我指的笔。
3: 徐文君，写的咋样？
2: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1: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

0: 心。
1: 那必须的，
2: 那能
3: 消停？
1: 那我们才录，那我们能不能自在了？
4: 不能让自在。
0: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2: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这是啊，
3: 我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4: 啊，要回家！
5: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6: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7: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6: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宣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3: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0: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安东海啸的基础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啊，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就是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一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1: 在只有两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2: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3: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1: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两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五连、神炮13连、大功第一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0: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1: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十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3: 我们长期来是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英雄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1: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

0: 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1: 我是透视，我要看你的这个中心整个都歪。我们的军系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0: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1: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0: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2: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着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3: 我们这天安门下头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看毛主席啊，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呐、降低了，降低的是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都不走。
0: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受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1: 战士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而且没有受到影响。
0: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它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

0: 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1: 我们这个呢，我就找来的小虫们，我在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0: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三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九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2: 周总理就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0: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3: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2: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

0: 八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个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这墙根来了。就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就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全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我们21世纪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多少代的人努力有这么一天好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是胜利的眼泪。
0: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 用手中

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25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0,000,000中国同胞。

0: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10,000,000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洞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2: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壶口镇附近，300-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壶注水，故名壶口。
4: 这就是壶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壶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五七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着它的力量。
3: 壶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壶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壶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壶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5: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壶口瀑布
4: 啊，
5: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2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画面。这个瀑布
4: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壶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5: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4: 所以壶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5: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3: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壶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壶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5: 壶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跟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明代诗人有个叫惠世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黄河水。
4: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5: 哎，对，是
4: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5: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壶收，是9曲18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壶口里边
4: 啊，
5: 就叫天下黄河一壶收，也是这个意思。
4: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5: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壶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3: 壶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5: 10多年前拍壶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就是泥点子。
4: 哦，
5: 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

0: 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相机上就是可以变得干净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壶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0: 对对对，是。
2: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已是你，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1: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0: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1: 是吧？
0: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都是那红泥汤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林哥，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您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2: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洞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1: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洞群。
3: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2: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3: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1: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3: 过渡有冰出现了。
4: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叫。
2: 哇！啊，
3: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2: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3: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2: 漂亮。
3: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2: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3: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2: 很神奇。
3: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叫冰柱。
2: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3: 那个什么，
2: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3: 就很凉了。哇，
2: 很光滑，很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2: 您讲得很清楚了，
3: 机制上不一样。
1: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2: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哈。
3: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哈，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它就会闪。
2: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3: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1: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2: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

0: 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
1: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也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0: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1: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0: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1: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采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0: 洞在里面吗？
1: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金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0: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金窝、狗洞、
1: 耗子眼这么大。
0: 我进来摸一下。
1: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0: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1: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0: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1: 对，
0: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1: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圣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五 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0: 哦，是在这里。
1: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0: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1: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0: 真的
1: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1: 这个
0: 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采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0: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0: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

0: 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1: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2: 对啊，
1: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1: 塔尔坡。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1: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1: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是。
1: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0: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1: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2: 对，
1: 过年馍，
2: 对，
1: 还有生日馍，
2: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1: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2: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0: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行吗？我这个。哦，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1: 哈。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0: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1: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2: 还是蛮自信的。
1: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0: 精妙的记忆。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2: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2: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2: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2: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1: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2: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优病，
2: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优病，
4: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2: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
4: 黄河
2: 这边是南通
4: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2: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1: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4: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2: 很多，
4: 非常多。
2: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4: 是鸟。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啊、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哦，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2: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了。
2: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4: 没有那么多，
2: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4: 哈。
1: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2: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5: 竹子
2: 哈，下宽上尖，
5: 对，
2: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5: 三棱的
2: 这样一个签子，
5: 对，
2: 来制作这个面食。
5: 是的，
1: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5: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5: 不粘了，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5: 对，这个要速度快。

0: 哎，
1: 这个弹是
0: 没有发射出去，
1: 它这个
0: 但是踢下来了。
1: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现出后边，再出前面，
0: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踢毽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0: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
1: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
0: 哎，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哦。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十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三分钟就能踢十碗面，平均十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毽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竞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0: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0: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0: 很期待了哈。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六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边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这个灵感，就三星人爱吃醋，醋放了两度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这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没有点锅气醋，好。好了，出锅。
2: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0: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毽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5: 踢八股
0: 锅鱼，
4: 锅鱼儿，你看它，
5: 它都
4: 跟那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5: 对，
4: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5: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是慢慢转变成踢毽儿了，叫成踢毽儿了。
0: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踢毽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5: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刀拨面、拉面、细筋，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筋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筋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2: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

0: 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想着，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这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1: 当渴，
2: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当可乐的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 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小老小都爱吃喝。
0: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0: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3: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4: 七十。
3: 今天的都够了吗？
4: 够了。
0: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足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2: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3: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2: 让这个汤
3: 它要滚起来，
2: 滚起来，
3: 不滚起来呢，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2: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
3: 对，它要涮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2: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3: 要7-8下。
2: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上8下。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2: 好，先把它扣进去。
3: 好，撂在这儿。
2: 放这儿哈。
3: 一个手拿勺子。
2: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3: 对的。
2: 放进去。然后呢？
3: 来回起。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2: 这样吗？
3: 对。
2: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3: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2: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3: 很好哈。
2: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啊，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3: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0: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1: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0: 啊，还行吗？
1: 啊，行。
0: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1: 第一次涮的、涮的这个算可以，
0: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1: 还不行，断不了。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庭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0: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0: 舍了什么吗？
1: 你试试，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那个钱，这是我自己进行的。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1: 对，
0: 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

0: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1: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是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
3: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对对，
6: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6: 啊，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6: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6: 所以还是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7: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6: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7: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6: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7: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6: 孩子们的事，
7: 在

0: 这也是
1: 你是个大师。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报，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增派近万名士兵。美国总统称正在考虑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打击。伊朗总统称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承认乌军打击对俄造成经济损失，但乌方损失更严重。英国首相伯纳姆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返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国庆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

0: 邮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了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斯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邮轮海上安全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两艘邮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员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邮轮的船员和船只的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斯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的时候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2: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亚丁市内响起了爆炸声，尚不清楚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稍早些时候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

0: 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地区秩序谁来主导，来看全球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美总统特朗普称，从伊拉克撤军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但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正在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长期在伊拉克拥有影响力。自美国对伊朗发动轰炸以来，德黑兰又重新加强了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冲突期间，他们对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设施发动了上百次袭击。美国的立场很明确，伊拉克必须维护自身主权。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如何评论，美撤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分析称，美军撤离的时机更多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伊拉克北部近期频繁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剩余美军人员少，军事投射能力有限，他们的存在更多地暴露出脆弱点。部分专家认为，美军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就此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过渡阶段注定动荡。伊拉克仍然在武器采购上依赖美国，也需要美国的外交支持以应对邻国挑战。我们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地区秩序加速重构。从地区秩序层面看，此次撤军将改变伊拉克长期以来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的力量平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军仍在该地区保留情报、监视及其他能力。伊朗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伊拉克不仅要强化国内安全，还必须谨慎调整国家未来走向，在与美合作和不惹怒伊朗之间寻求微妙平衡。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沙法克通讯社。中东博弈进入新阶段，战争成本和美军基地损坏程度都将影响美军策略调整。分析称，中东已经进入多条战线联动的局面，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形成跨国家联动网络，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不断传导，一处发生袭击可能在另一处引发报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种力量交错存在，伊拉克能否保持稳定，如何防止其成为地区冲突向外延伸的军事平台，将直接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军撤离伊拉克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近日，美防长在美国一海军陆战

队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称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会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

0: 技术。那么对于美军来说的话，怎么样对此加以利用呢？成为现在美国国防部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在美军最近几场这个冲当中呢，也用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比方说击杀一些国家领导人，抓捕一些国家领导人。所以从美军来看的话，他这次这个组建所谓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呢，就是要充分发挥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优势，那么把这个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呢，用于军事方面。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这是他的一个传统，就是要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来为美军呢提供这个更具有杀伤力的这个作战手段。所以呢，成立这样一个一级司令部呢，应该说是他整个一个军事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基本的趋势。那么从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利用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呢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呢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滥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技术来说的，可能会造成无辜的损伤，可能会对平民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带头这个争夺这个军事领域的主导权，那么这很显然呢，有它的需要。但是从这个国际层面来看呢，通过这种这个技术使用呢，可能会这个促成在这个领域里边军备竞赛，如果不加以管理，不加以这个有效治理的话，那么美军的这种这个追求呢，可能会在未来大面积的使用。那么这种使用来看的话，可能会对平民百姓，会对整个社会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巨大的损害。所以国际社会呢，应该说联起手来加强在这个人工智能治理在军事领域利用的这种这个管控。因为只有有了有效的规则，这种这个技术呢，才到头来呢不会这个击杀平民百姓，不会呢给我们的社会呢带来巨大冲击。
1: 美防长还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将美军的降级军官的职位要削减20%。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呢，那您认为啊，美方这么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我们看他在国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在防长赫格塞斯带领下的话，首先呢，他改名，把这个原来的国防部呢改成了战争部。那么现在这种改呢，应该说，对于美国在战备等方面呢，又有很大的这个促进，就是显现出呢，美军现在采取的咄咄逼人的立场。那么，在去年的9月30日，在同样的这个军事基地，就是弗吉尼亚的邝迪科陆战队这个军事基地呢，那么赫格塞斯呢，把全球一线指挥的高级将领召唤了回来，那么训话，他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避免美军呢这个多样化，这个兽化。美军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这个给美国打江山、打天下这样一种这个使命。那么同时呢，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这个安排，比方说让美军的高级将领在体重方面加强管控等等，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他军事改革来说的话，应该说呢，进度呢应该还是向前推进的。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他这种军事改革呢，还有一个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的一些特色，比方说强调高级将领对这个政府的忠诚。那么在第二任期间呢，特朗普已经解职了至少4位这个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因为这些将领呢，不管从参联会主席还是海军作战部长，对于特朗普的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作为呢，表现出这种这个不支持，或者是呢显现出一些微词。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加强这种这个对军队的控制呢，进行这种所谓的军事改革呢，同样带有自身的这种这个执政底色。那么从这个美军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他正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挑战，就是全球战略调整。比方说刚刚咱们小片里讲了，这个美国呢已经完全了从这个伊拉克撤出，那么他现在的整个一个战略呢，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已经调整为西半球战略，就是从全球战略调整成半球战略。那么这种战略来看的话，对于美军的编制体制，对于美国高级将领的这个存续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是美国军事改革和特朗普执政理念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体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十月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

0: 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1: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油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或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的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说，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的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

0: 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称，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重新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的关系。9月30号，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当中进一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
0: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意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返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1: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5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1.7万人次，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游客量将会超过2万人次。昨晚，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在上海吴淞口江畔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与江面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红的壮美画卷，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
2: 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1: 昨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3: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1: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感受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0: 国庆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新开通高铁线路带动县域小城文旅升温。从多个热门景区到限流售罄，到200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勾勒出国内文旅市场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4: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迎整个假期出游峰值，长线游、深度游、家庭游游客多元需求全面释放。北京、上海、四川成都、海南三亚、广东广州、浙江杭州、重庆、江苏南京等目的地位居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前列。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地正处于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国庆首日飞赴新疆、阿勒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78%。
5: 去看秋景，还有看我们这边比较独特的这种自然风光，特别向往阿勒泰很久了。
4: 值得一提的是，9月28号，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

0: 建三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七成。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1: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炸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0: 国庆假期首日，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36.2万人次，同比增长5.19%。目前九寨沟景区今天到五号的门票已经售罄，福建省监测的269家3A 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24.72万人次，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9.02万人次。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不少本地市民携家人好友早早上岛游玩，享受假期时光。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也陆续抵达这座音乐之岛，邂逅机器人音乐快闪，欣赏钢琴、管风琴演奏，为伟大祖国献上节日祝福。
2: 非常喜欢，非常奇妙，发出的声音也是和既往我们听到的传统的音乐是不同的，也非常有空灵的感觉。鼓浪屿非常漂亮。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各地将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乡村旅游等活动轮番上阵，地方供给同步加码。云南备下835项文旅活动与惠民措施，江苏苏州同里古镇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全新征集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并同步推出九大重磅主题展览，涵盖基础历史陈列、专题精品、临时特展、数字文博、当代艺术五大品类，其中七大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
3: 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编钟、编铙以及民乐，还有舞蹈上阵，特别欢迎大家国庆长假来打。
4: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中国游圈粉全球。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社交平台上不断变换的热词折射出中国游圈粉全球，究竟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变。除了北京、上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名城已成为外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这一新兴趋势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正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型。游客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将历史底蕴、休闲娱乐与地方特色完美融合的文化景点。文章以西安、厦门等地旅游业增长为例，生动诠释了将遗产保护、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我们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在深度体验中国的项目中，进场成了入境游的新潮流，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为了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实力，他们愿意支付数千美元，寻求在前排观看可能成为下一场技术革命的事物。参观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超级充电技术等一系列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仅自带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把工业旅游落到了可触可感的层面。我们再来看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如何报道，乡村游热度攀升。Country 不 country 无疑是 City 不 city 的升级版，入境游呈现多元化趋势，乡村成为了外国游客了解中国的新窗口。随着中国入境政策日益便利，服务升级，许多国际游客选择探索中国乡村，感受真实的风土人情。专家表示，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和偏远地区的可达性，使乡村游更加便利，更具吸引力。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彰显中国软实力。中国入境游热潮正在改变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也彰显了中国软实力。便利的签证政策、丰富的体验之后， 中式审美、中式养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爱上了中国

0: 生活方式。分析称 China Magazine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话题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外国网友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中国入境游市场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游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在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旅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2: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3: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4: Yeah.
3: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2: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5: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2: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人的生计。
6: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2: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7: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2: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日前，中国海警局方面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
9: 除了朱家监建编队九月底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之外，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在南海以及台东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上与日菲深度勾连。近期，台海巡部门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后又被爆出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所谓对菲援助清单。此前，民进党当局和菲律宾官方人员以及军方人士还多次互相窜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近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大陆海警抵近台湾岛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台菲勾连，如果台湾当局突破红线，大陆海警将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大陆海警正逐步缩小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的范围，加大对可疑船只执法巡查的力度，这显示大陆针对台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丝毫没有放松。
10: 民进党呢，真的是哈啊，乱臣贼子啊，民族的败类啊！为了遏制民进党当局啊，跟菲律宾之间的勾结，大陆呢海警船啊巡弋啊台湾东部的海域的决心呢，依旧不变，而且呢还拍下了这个哈俯瞰台湾。

0: 中央山脉，表示啊，大陆的海警船呢已经非常靠近了、台湾的本岛啊，来这个、展现了、这个遏制啊民进党当局的野心啊，这个为了确保啊这个领土啊寸土未失啊。大陆海警船展示了强势的决心，不管民进党当局啊未来还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大陆的话，相信都是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加码两岸交流管控，层层限制，制造寒蝉效应，阻碍两岸民间正常往来。对此国台办回应表示，这完全违背两岸同胞共同心声。
2: 9月3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宣称将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交流，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予以严正驳斥。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在限制大陆人员赴台的同时，民进党当局持续收紧岛内民众赴陆交流通道。11国庆前夕，陆委会刻意警示在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划定所谓交流红线，被外界直指刻意恫吓打压发展。
3: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恫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
2: 台内务部门还开设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民间团体赴陆交流的姓名、时间、地点、交流目的全部公示，引发岛内强烈质疑。舆论批评当局假借信息公开，刻意贴政治标签，制造舆论压力，
4: 就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啊，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2: 旅游领域管控同样持续升级。自9月1号起，台观光部门要求旅行社承办赴陆参访组团业务，必须逐团报备填报，违规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大幅增加业者经营负担。
5: 旅行社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000-10,000的风险，那我干嘛？
2: 层层管控之下，两岸交流热度不降反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用真实客流印证民意走向。
6: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一贯的用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众觉得大陆的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
2: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一边是两岸民间往来的强劲动力。国台办此前就曾表示，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心民意，不要再以各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1: 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两起事故具体的原因均待进一步的调查。
7: 报道称，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名士兵受伤。详细事故原因待台军方及警方调查。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 自行火炮车及 M113 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 M109A5 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 M113 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无独有偶，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2号清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军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早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影响台湾民众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
1: 接下来请关注

0: 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啊，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的气温降至了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的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的降水也会增多。再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广元小雨16到19度，宜宾阴转小雨20到23度，唐山晴11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4到18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武汉小雨15到1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17到21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8到23度，伦敦阴12到22度，巴黎晴11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温哥华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7到20度，洛杉矶晴19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3: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4: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线。

0: 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易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 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1: 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 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的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 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琪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他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边，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他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讲。
2: 做井蛙效应，就是苏琪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一些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
3: 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呢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 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4: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 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 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 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呐，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哎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2: 据台湾媒体报道， 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
0: 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

0: 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
1: 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2: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了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却是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1: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进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0: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域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1: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

0: 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1: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

0: 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1: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2: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1: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的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 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

0: 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2: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他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3: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

0: 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地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唠闲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1: 什么？
2: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1: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0: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3: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沉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帆，因为底下全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3: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0: 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挖泥船金广轮登场了。他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3: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3: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容积，它斗体宽大，齐小，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斗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4: 好比大号簸箕，
3: 一斗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斗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密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
3: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大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3: 他们就像开帆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 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5: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两个钢桩直接定位。
0: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5: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5: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么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

0: 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
1: 你看这个镜子，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度要求是很高的。
0: 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
0: 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1: 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正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他洗脸。洗完还得给他擦干净呢。
0: 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
1: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0: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1: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
0: 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场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2: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0: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3: 是吧，看一下镜场提过几个条件。
4: 检查一号主次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收到了。
2: 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4: 现在镜场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0: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场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6: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0: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7: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啊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

0: 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晃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1: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0: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两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两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1: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2: 标定总共我看踩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1: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0: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投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1: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为了把它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地钻进去。
1: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0: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看活最顺手的位置。
1: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0: 所以呢，我们给它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它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1: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0: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2吨重的臂架，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1: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0: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1: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3: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
1: 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
1: 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儿，交给管道工，放心。

0: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1: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
2: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1: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2: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1: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2: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补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1: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2: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硬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他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1: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2: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测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2: 收到，同意放飞。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补风伞升空来开伞。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2: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一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1: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补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2: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

0: 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1: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 95%， 用钢减少约 90%， 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它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四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会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哦，轩宇老师能去帮忙啊，那真是太好了。
1: 是呀，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2: 冯斌，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吗？
2: 你看，这不小牛也没断奶，所以我想着，其他牛是不是先不用养了？
1: 可以啊，这小牛的奶粉啊也是太贵了，咱赶紧把这牛养大了，吃草还能省钱点。
2: 就是，所以我想着，这不既然有时间，我想去学一下短视频和直播。
1: 啥？
2: 我也是想着给家里多一个挣钱。

0: 那方法吗？
1: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要真那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去学短视频，都可以直播挣钱了。
0: 但我想试试。
1: 试试？咱们有试的本钱吗？
2: 哎，妈给你拿的蓝莓啊。
3: 这么多啊？
2: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他能把一大桶都给你。
3: 我拿罐子装点，剩下你带回去给知秋他们吃吧。
2: 不用了，家里还多的是呢。吃吧吃吧。
3: 哎，真甜啊。
2: 妈说让我去李金宝家看看。
3: 怪哪呀？
2: 妈说呀，那刘妈说的都是好话，让我去她家看看实际情况咋样。
4: 哎，最近你跟那李金宝有联系吗？
3: 他老发微信给我啊，我就忙完了偶尔回一句。哦，
2: 那就是说你们俩还是有联系的。那爸妈要是晓得了应该挺开心的。
3: 这也算啊？嗯，
2: 天天念叨这个，我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3: 我不是都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接触了吗？还念叨哪样？
2: 他们俩你还不晓得吧？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你都拒绝了。这回呢，你没拒绝，还联系上了，那他们就挺开心的。
3: 那你咋个看？
2: 我啥咋个看？
3: 你爸妈不是让你去他们家看看吗？
2: 嗨，我肯定不会去的。去他家看啥？看花椒树啊？看他家的情况到底咋样？这没意义。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咋样，有没有责任心，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了，最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你自己内心到底是，就是，如何选择，是吧？
3: 你咋突然跟我说这个？不会是谁教你的吧？
2: 那咋可能呢？我好歹也是两个孩子的爸了，这还用别人教？真是。我就是觉得啊，我呢一直在保护你，但是你也到了该别人保护的时候。
3: 咋？你不护着了？
2: 那我当然得护着了。那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呢。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第一个跳出来敲他脑。
5: 老姜，你看看我身后这一栋啊，还有我家这一栋，这两栋的那个效果图你都重新做一下，然后那个精神股东们的意见我都截图了，我发给你了，你回头也参考一下。哦，对，那你看看这栋啊，就这栋，
6: 我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栋就是你搞不定那栋嘛。
5: 啊，对对对，搞不定，完全搞不定，想都不用想。那个就是你想着怎么把它周围啊稍微改一下就行了，里边一点动不了。
6: 哎呀，太可惜了，这无法实现一体化。
5: 我知道，那没办法，这屋主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天王老子来了都租不了。你就想着改周围，尽量不要让它显得那么突兀。
2: 他们哪儿都有他。
5: 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特别特殊特别温馨的这么一个特殊景点，好吧？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们回头再聊。好嘞，拜拜。
2: 哎，在这咋咋呼呼的搞哪样呢？啊，真是。
0: 你咋还跟过来了呢？你真是。
5: 哦，对，我就这个
3: 我哥跟我说了，你想租这个房子，我不租。
5: 没有啊，不租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我是要租这个其他几栋老房子，然后你这栋老房子呢是周围有一些这个破旧的地方，我会稍微给它修修补补一下。
0: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回城里了啊？
5: 不回啊？我真不回，我民宿马上要开工了，我哪会回去啊？那天打雷劈才回城里呢。月亮，你放心啊，我不仅不租你的房子，我还每天给你打扫卫生呢。
0: 哪呀？你还天天打扫啊？
5: 那也是民宿的范围以内嘛，对吧？卫生也要监管一下啊。
3: 反正我跟你说啊，你给昨天带来

0: 考察的人说清楚，我这里是绝对不会租给你们的。
1: 你误会了，他们是来考察悬崖的，他们不是我的民宿合伙人。
2: 啊，就那个开豪车的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3: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他还带了两个男的过来呢，两个。你是魔鬼吗？
2: 不是那个。村里面都这么说的，反正就是，
1: 啊，你知道？
4: 媳妇儿，吓人不？
5: 太吓人了。
4: 这就是那天人家来村里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因为心疼小牛，就给小牛送的礼物。
5: 这么些东西。这得值不少钱吧？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包裹呀，名字全是网名，电话留村委会的，还备注着，啊，地址电话都是网上查的。要是没人收，那就算了。我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裹。
4: 周吉说他也没见过，他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艾草哥哥是谁，然后说是今天见着我了，才终于对上号，说哦，我艾草，你是艾草哥哥。
5: 艾草哥哥。
4: 这是人家青蒿想的，他不是给自己起名叫青蒿哥哥，非要叫我叫什么艾草哥哥，说这什么关联账号还是？
6: 人家那叫矩阵啊，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这些以后我都给你备注起，以后还有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打电话。
4: 行，那麻烦你了。
6: 没事，齐了哈，齐了。
4: 好，
5: 齐了。哎呀，这些东西，咱咋个往回拿嘛？
4: 哎，林宇，哎。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哎，
6: 好嘞，艾草哥哥。
4: 来吧，
6: 那你们慢来。
5: 哎，你拿小件的。
4: 不，你就这么不管了？你帮忙往车上搬一搬呀。
6: 我嘞。
4: 你要不直接骑车给我送过去吧？
5: 不用，我来。
4: 他没事，他自己家事。
6: 我来，
4: 管啥呀？
3: 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要说话，你不能硬说，你知道吗？
4: 不，我帮你说过话了呀，
3: 你前面说的好好的呀，你到最后你聊辫子干嘛？聊他干嘛啊？
4: 这确实村里面他就这么传的嘛，你放心好了，月亮他不会生气的啊。
3: 那万一呢？他刚进去之前他又表过态，他说他不生气，一点都不介意吗？他表态过吗？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4: 行了，起码对吧？你们俩聊了那么长时间，而且他也知道你现在终于不走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呀，别生气了，走走，我请你吃饭啊，走。
2: 哇，这还有
5: 八个帽子，
2: 你算上这个了吗？
5: 算上了。哇塞，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2: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5: 叫啥呢？
2: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嗯。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5: 说实话，我要不是亲眼见着，我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么热情。
2: 是啊。真可惜了，要不是因为有那两个小网红，你说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根本没有人看，我也不会直播，想直播也没有机会。你说我要不要？
5: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头是啥呀？你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行？
4: 哎，滚仓库！
7: 啊，去胖哥家吃饭去。
4: 我不去，我这还有事儿呢。
7: 我请客。
4: 你请客？
7: 我和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4: 什么？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7: 我和秦昊闹矛盾了，你来当个和事佬。
5: 去吧。
4: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你俩别冲动啊！
8: 啊，走了。
4: 你俩别吵了，听见没有？走走，大黄跟我一起。啊。
5: 帽子。
4: 我知道，你都冷静，都冷静。
5: 注意胳膊啊！
4: 我来了，走了媳妇儿啊，走大伙儿，我走了媳妇儿，
5: 慢点儿。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洋芋，我不管，我要吃鱼。你下去给我捞条鱼去。
1: 别鱼了，那东西发。那再说了，你这受了伤，再吃进医院了，回头你们家凤弟骂死我俩。哟，还有啊，你不知道城里现在管苞谷啊、洋芋这些东西都叫优质碳水，那桌上只要有这些玩意儿，那就是健康的标志。哎，
0: 不，什么还优质不优质的，还碳水不碳水？我看你就挺水的，你个骗子。
2: 我们真是为了你着想，要不然伤发了怎么办呢？
0: 哪有伤？嗯，我哪有伤？我早就好了。
1: 早跟你说了吧。他就是纯装的，就为了博取凤弟的同情。
0: 那也得你媳妇儿四月配合的好，明明几天就好了的事，给我都开了好多天的药。
2: 我们家四月竟能干这样的事儿。
1: 嗯，回头我得跟凤弟说一说。
0: 你可别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东西好用，在不影响他工作的情况下，让他适当的照顾照顾我，有利于家庭和睦。你行不行？我这个看你考的真费劲，快快让我玩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行，
1: 来，你来。
3: 哎，徐总，这是方案上的补充内容。哎，刘经理。哎，
4: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的。
5: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3: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无论是徒步、滑翔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大。而且呢，还有很多具有爆火潜质的那些节日啊活动。
5: 最关键就是这个菲拉达，它身体体量巨大，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4: 除了菲拉达，这边还有很多野攀路线可以开发，能吸引到不少的专业人士。
3: 对，你像咱们这个高300米、长600-700米的菲拉达项目，如果按标准设计的话，全程玩下来起码3个小时。那他们村里边的餐饮呢、住宿啊，相应都会有带动提高。我相信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到他们村。
5: 不，到时候我们把案例直接摆出来就行，让村委会直接按特殊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入股就行，剩下我们全都搞定了。
3: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跟咱们对接村委会村民的人，这样会更方便。
4: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的，他热情还真诚。
5: 是，还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又是本村人，他对村里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直希望村里好嘛。
3: 那个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4: 好，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你安排一下，我们多跟他见见。
0: 哎，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6: 哎，不是说百合之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嗯，
0: 啊对啊，百合之书那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让他去，说不定他真能同意呢。再说了，那凤碧怎么也应该给他个面子。好主意，
7: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0: 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6: 当面说啊，那百合之书哪有空接你电话呀？还有啊，你去之前打好草稿，你别一见百合之书你颠三倒四的。你得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那人才肯帮你啊。
0: 知道了。烤着玉米还挡不住你的嘴，那这玉米好不好吃？还真有点小时候那样啊。看你俩吃的我都有点馋了，我这怎么还没好啊？
6: 别这么直拍行不行？你这么拍没人看的。
0: 没人看怎么了？没人看我自己看，我就拍。
6: 哎呦，这点好，执着。
0: 反正吧，人没吃饱就一个烦恼，不像有些人吃饱了有很多的烦恼。
6: 闭嘴吧你。
0: 就你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6: 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8: 那太好了，何叔出马全部拿下呀。
0: 就是。
6: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8: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6: 放心吧，我知道，我坚决没同意呢。
7: 到底差好多吗？
6: 30多万吧。
7: 弄啥呀？

0: 我觉得你呀，干脆也入股新豪得了。那牛你养不明白，
1: 我家钱我说了算吗？
2: 再说他那几千块钱顶不了什么，
3: 我不依什么几千块钱。
2: 放心吧，过两天我公司就能给我打过来十多万，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0: 大哥，那月亮心里的冰还得靠你们俩融化呢。你们放心吧，我以后肯定守着月亮，我哪也不去了。
1: 就这么干话呀？有点报酬什么的。
2: 谁跟我说过两天要还我牛钱来着？
3: 大哥，对不起，我已经被他收买了。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2: 我不仅仅收买你啊，谁今天还跟凤弟装着自己手上有伤呢？
4: 哎、啊！我考不了了，我考不了了，我受伤了，快把我的绷带给我。
5: 啊，那这个鞭子是吧？来。
6: 如果光是用来走秀的话，可能我的设计思路会更加激进一些。但既然是定制服装，那就要兼顾它的美学设计和它的实用性。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套呢，就是我思考中的新鸾凤和鸣。
7: 日常也能穿，而且没有丢掉苗绣的元素。
8: 对啊。
6: 是。如果是给孩子们定制的话，那突破性可以更大呀。
7: 这个服装的颜色和鸾凤的色彩可以进行不同的混搭。
6: 没错呀，可以升级为走秀款，把鸾和凤分别放大到整个服装上，继续和鸣。
8: 孙一老师可真厉害。
6: 哎，哪有，
7: 你这个设计也让我打开了思路。
6: 哎，我再给你看看这个。
9: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0: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0: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9: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呦，好，就这么就定了。你先等会儿感动行吗，大哥？你跟四月说了吗？你俩不能同意吧？你就这样。<笑>我在家里啥地位啊？那四月他肯定能同意啊。我又不是你跟八辈多。<笑>我还一句话啊，
1: 你不能这样，你说完。
0: 丫头，你说，
1: 好好的，别再说幺蛾子。 只有你们俩真好了，所有的舌根才能从根上消失，再也没有人嚼。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至少不能给他夸奖大王的机会，是不是？来，你看人常谱。
2: 再看看你，
3: 我可以帮你盖房子。我牛圈都是我自己盖的，不像有些人，我要帮我盖牛圈，一个没来的。来，我在精神上我支持你了。
2: 你精神上你支持我，我手坏了，手可疼。
3: 哪坏了？坏了。
2: 要不我
3: 把这事儿跟那个碰壁说一说吧。
1: 对对，我觉得也是。
2: 你说能不能把你这婚给聊离了？
1: 我现在又打电话。
2: 别，
3: 你等我吧。
2: 我觉得你最近日子太好过了。
4: 谢谢，谢谢你们啊！自己干，
5: 那我自罚一杯。
4: 自罚？那我陪你干。嗨，那不还是仨人吗？没想到中药要吃那么久，这有哪样？中药就是慢慢调理的嘛，我以为吃个个把月就行了呢。你就是性子急，中药慢慢来嘛啊！还是你好呀，儿女双全，没有这些烦恼。 等你有了，你就晓得多烦了。你说做女人多麻烦。哎，咱们叫上月亮一起吃点烙锅呀？吃烙锅？你没听中医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吗？你不能吃辛辣的了。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最后的疯狂。你和月亮去吃吗？我回家还要管两个娃儿嘞。 好吗？那你陪我去街上买点吃的，咱再回去。那行，陪你吃不了，陪你马行。好。哎，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6: 明天才开始吃中药呢。今天这叫封杯酒，必须好好喝。
4: 你呀。

0: 要多听听医生的话，明天开始忌口。今天你陪我好好喝点儿。
1: 行，但说好了啊，明天一定要忌口。知道。干杯！要。
0: 哎，你慢点儿，你慢慢喝。没事儿，我后面吃的苦头多着呢。 我今天一定得尽兴啊！你别拦着我。行，月亮，你同意来当总监，我们大家都太高兴了。我自己也想了想，无论是苗绣还是宜绣，想要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最大力度去做推广，获得市场的认可才行。
1: 对呀，就像原来，我们一件件绣再卖出去，
2: 那勉强够胡自己的口。
1: 谈什么市场，谈什么销售啊？你说这兜都是扁的，那手上还绣什么呀？都得出去打工。
2: 我那些奖杯奖状放在工坊里，就只是个荣誉和摆设。麻姑把它们运用到市场推广里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麻姑拿着你那些奖出去跑销售，可管用了，既能当敲门砖，又能提升产品的价格。 你来了，麻姑和百合姐说叫人尽其才。
3: 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啊！干杯，
4: 一起努力，努力。
5: 咋了？
6: 没事儿。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5: 钱都凑齐了。
3: 还差一点。
5: 一点是多少？
3: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5: 不是，我怎么听说？
3: 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4: 他主动的。
3: 你千万不能要啊！
4: 我没用他的钱呀、啊。
3: 他比我有钱吗？
4: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3: 把脚拿走。
4: 不是，干啥呀？
3: 坐会儿不行啊？
4: 啊，行行行行。
5: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 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 最优秀，早早的把天的娶回来，让爸这个辈儿赶紧升上去。咋还哭了呢？你爸受感动了是吧？
4: 爸，啊，我这次回来吧。 就考察了这么多的民宿，说实话，我觉得竞争确实挺大的。我做这个项目吧，很可能最后会亏损，但我年轻啊，亏了钱我可以再挣。可是这笔钱是我留给你跟妈的养老钱，这些钱我说什么我一分都不会动。民宿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了，我能搞定。你相信我，我已经长大了。
5: 你爷爷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这男人呐，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呀。
4: 不成家也能立业，
5: 立了业以后他顺风顺水呀。
4: 我在城里就很顺风顺水。
5: 你回来了，
4: 我回不回来的？这钱他不能搭着甜甜要啊。
5: 听爸的。

0: 拿着，
1: 不能要，
0: 拿着，
1: 真不能要，真不能，你没完了是吧，老头？
0: 是不是你没完了？
1: 你没完了，
2: 我没完了，哎，我没完了，咋？
3: 月亮，啊，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都没说。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这老不说憋得慌。我今天借着点酒劲儿，我说了啊，
4: 你说。
3: 艾草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青蒿回来了，这次一定不走了，一心一意的搞民宿。我知道，他就是希望通过我把这些话传到你耳朵里嘛。月亮，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就是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4: 喝酒。
3: 那个花椒大王啊，我觉得，我最后说一句话，你到底咋个想？
4: 我现在就想把苗绣做好，跟大家一起把刺绣厂做好，其他的都先不想。
3: 明白了，月亮，以后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我永远都支持你，咱俩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妹，我站在你身边。

0: 姐妹们，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月亮姐来了！来，欢迎月亮！来，月亮姐，太欢迎月亮！快，月亮，看看啊，这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满意吧？
1: 这可太好了，麻姑你费心了，
0: 不费心，你能来厂子啊，麻姑费多少心都愿意。看看看，还缺点哪样？
1: 足够了，足够了。
0: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跟小蝶他们拿就是了。嗯，
1: 找到了，
0: 快吧，坐下，坐下。试一试，试一试，这已经合适不？我又不是第一回来。那好，我去厂子里忙去了啊，这儿交给你了。
1: 好，放心吧。
0: 有什么需要，你跟小蝶他们说啊。
1: 好。
0: 这是干嘛？
1: 我
0: 偷懒，
1: 干活去。啊。

莱蒙托夫，大神啊！寻求自由，追逐理想，把怯懦留在了故乡。咱俩现在可不一样了，你走出去了，我回到故乡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你长发飘动，像风帆，啊，你是我的船长。世界突然小了，小到只有你。和一朵银色的蒲公英，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痴痴凝望，因为你在编织一个开满花却又羞红了脸的童话。童话的开头总是那么不幸，泪花纷纷在笑靥里绽放，因为你的深情，童话才得到了升华。

0: 疯了！谁疯了？让你们早点过来帮我收东西。为什么才来啊？
1: 早点来就看不到你发癫了。
0: 干活！
2: 都什么时候？你这不都搬的差不多了吗？有用东西不是都已经搬走了吗？
0: 就是。
1: 这什么？
3: 还留着呢，来搬你心里的石头了，啊？这个是吴奶奶前几天做的绣片的钱啊，麻烦你帮我交给她。哎，
4: 好嘞。
3: 以前啊，结账慢，是厂子里确实困难。 但现在厂子里好了，马上结账，绝不拖拖拉拉的。你看，吴奶奶这个手艺给我们这么低的价钱，哎呀，我真的是感谢她，也要谢谢你啊，这么麻烦帮我们带来带去的。哎呀，
4: 拿过，没事的。过几天啊，我再去找吴奶奶帮你们把蓝布背下来。哎呦，
3: 就秦昊去背就行了，他一个大小伙子，一身力气没地方使，他也是帮我干活，他敢说个不字，我让他爸收拾他。
2: 哎，对了，你哥录了秦昊民宿的鼓，看来这回秦昊是不是真的不走了，是吧？那是他们俩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5: 啊，你的秀发穿过指尖，就像江水抚过悬崖。啊！
2: 你的眼睛的，我是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哎，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5: 就长得像地瓜那个。
2: 啊，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衣秋裤，寒风凛冽的大冬天里边，满庄广场的念自己的诗啊。后来他老婆过来拉他。
5: 差点把他老婆给揍了，啊？那后来呢？后来他家里人都来了，把他给带走了。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嗯，幸好你没继续写诗，哦。
6: 哎，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5: 哎，对，
6: 说进城有继续写诗，好险没有啊。
2: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嗯，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
5: 马诗人，你到底干不干活？
2: 我干，我什么意思啊？我干，干，干，干，干，干，对不起，马诗人，不是，对不起，秦昊，干活，干，快干活。
5: 写的好，嗯嗯，你俩没完没了，
2: 是不是？好，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哼，
6: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5: 没事儿，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嗯，
2: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 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5: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压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飞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
1: 了。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那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2: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其实受伤的是你呀。
1: 对呀，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3: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啊，嘟着那个嘴，你这那糖有我的份儿啊！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4: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1: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4: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0: 退股啊！啊？
1: 月亮的事儿我们也不帮了。
3: 为哪样啊？
0: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1: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3: 哎，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是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儿。
0: 真的？
3: 真的？
1: 你确定啊？
3: 确定。嗯，
1: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股得了。

0: 哎，水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
1: 我爸说合作社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2: 听他们说，种植合作社做得可好了，村里这黄金枇杷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3: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枇杷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4: 月亮姐，哎，
5: 上次你给我们带的枇杷糕是怎么做的嘛？
4: 好香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3: 这些枇杷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去皮去核。
0: 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放到凉水里降温了。还得用凉水降温啊！啊，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月亮姐。
3: 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4: 叶脉？哪样叶脉绣啊？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0: 这叶脉也能绣？
4: 是啊。 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啊，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3: 这有点意思哈。
4: 嗯，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0: 好了，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6: 好。

0: 苗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
1: 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啊。
2: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这个麻青蒿可以。
3: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4: 不，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
5: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呀。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3集。

0: 月亮老师，
1: 嗯，
0: 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2: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
2: 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描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
0: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1: 嗯，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
2: 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
1: 嗯，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
0: 嗯，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
1: 嗯，
0: 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
1: 玄月老师，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1: 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0: 嗯，
3: 哎，师傅停一下。
4: 嗯，
3: 金浩。
5: 哎，
3: 师
5: 叔。
3: 哎，没事。哎，你来这干什么？
5: 我等人呢。
3: 哎，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
5: 沟通好了，那我姑父出马肯定都能搞定
3: 啊。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儿就到村委会来。
5: 晓得，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
3: 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
0: 谢谢支书。
3: 嗯，
0: 月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嵌着小花朵，也可以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
0: 小花朵
1: 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3: 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
1: 嗯，
3: 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
0: 嗯，这样
1: 了。嗯，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0: 再小一点。
1: 嗯，对，
3: 嗯，
1: 这个大小差不多。
0: 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
1: 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
0: 嗯，
3: 对，我们的描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
0: 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
3: 嗯，
1: 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
0: 嗯，
1: 这样生生不息的意蕴也可以融入其中。
3: 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0: 嗯，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1: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0: 嗯，我来做一下修改。
3: 嗯。

0: 轩宇老师，
1: 嗯，
0: 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1: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不就得了？
0: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
1: 你来试试。
0: 我，
1: 哎，
0: 我可以吗？
1: 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
0: 我点这儿。
1: 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0: 哎，是圆了。
1: 对啊，
0: 好神奇啊！
1: 神奇吧？嗯、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0: 去桥上蹦极。
2: 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
0: 哦，
2: 我觉得挺刺激的。
0: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2: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
0: 嗯、
2: 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
0: 嗯，
2: 哦，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0: 他们来村里看过？
2: 是。
0: 印象怎么样？
2: 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啊、规模又大，
0: 嗯，
2: 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
0: 啊。真的？
2: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0: 上千万呢？
2: 嗯，
0: 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蒿，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
2: 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啊，就是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跟你。
0: 行啊。
3: 啊，这儿呢。
4: 哎哎，青蒿，怎么样？可以走了吗？
3: 可以可以。
4: 来，走走走走。
3: 我来。
4: 走。
5: 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6: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7: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
5: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
7: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就是村里也能搞。
5: 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7: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嘛。
5: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呀、啊，就是太实诚了。你，
7: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5: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8: 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5: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7: 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5: 不是你确定要干是吗？
7: 啊，对。
5: 啊？不是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7: 爸，您放心，我不胡闹，你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能拿回来。
5: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7: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
5: 哎，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
7: 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5: 老麻饶不了他吗？
7: 啊，
5: 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
7: 哎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
8: 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好酒都给你买。
5: 不行不行，太贵，
7: 偶尔喝两口。
5: 那也不行。
7: 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5: 你这点没说错
7: 啊，
5: 老麻家就没有。
7: 哎，

0: 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
1: 啊！
0: 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
2: 嗯，
0: 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马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马家，
2: 哎，
3: 爸，上钩了，快提杆子！
2: 我拽，对，
4: 哦，乖乖，你帮我。
5: 老李家的那块地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2: 好，
5: 这个情况得给他解决了。
2: 嗯。
5: 哎，你好，
1: 支书。
5: 艾草。
1: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艾草。
1: 支书。
5: 什么事儿？
1: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5: 你说。

0: Hey Frank, and look, this amazing engineering feat is bilingual bridge. Yeah, and the bridge goes right over a deep valley and connects the two mountains. See? Yeah, the bridge is 2,237 meters long and 370 meters above the valley. Yeah, it made the transportation way easier.And both the economy big time. So come, have a look with me.
1: Yeah. 齐总，
2: 啊，哎，齐总，
0: 我朋友 Frank。
3: 啊，你好，你好啊 ，Hello。
0: Yeah, remember that friend I told you about, the clam gym guy. This is Ting Hao.
3: 哦，对对对 ，Hello, Frank.
0: Yeah, yeah, yeah. Okay. So good night, Frank.
3: 哦 ，Good night.
0: Bye.
3: 拜拜。
0: 恐高吗？
4: 不恐高啊。
5: 你要去学习啊，那这是好事儿啊。嗯嗯。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呢。
6: 对，有两个人特别好的网红，他们的粉丝也很热心，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吃的。
5: 哎，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主播，你看是不是他们俩
6: 啊？哎，对，就是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对对，他们人特别特别好。
5: 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
6: 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5: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6: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5: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嗯，
6: 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5: 没事儿，宋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6: 谢支书。
5: 不用谢，我应该做
6: 的。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5: 没事儿，我改天找他去。
6: 嗯嗯。

0: 怕呀？哦，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00-70米蹦极。哎，
1: 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哦，
0: 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1: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师傅，来吧。
1: 彼此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麻将好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的。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麻青蒿可以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嗯，
1: 哎，秦昊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两天还火了一下呢。
0: 哦，是吗？那后来呢？
1: 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0: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1: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0: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壁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
2: 怎么样了？哎
3: 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3: 好好啊。
2: 来，徐总。
4: 走吧。
2: 走。

0: 没事啊，
1: 没事。
2: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
0: 走吧。
3: 上我车。
1: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了，挺好的。
3: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
0: 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1: 啊，行，你真是荣幸啊，受宠若惊。
0: 去。师傅，等一会儿啊。
4: 快停，徐总，慢慢开啊。
3: 嗯，好。

0: 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1: 为什么？
2: 太难了。<笑>
0: 你们哪样意思嘛？你说呢？
2: 别瞎扯。
1: 讨厌。
0: 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3: 就是谁讨厌谁讨厌。
0: 好了，不要说了。就是。
2: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好了，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
0: 你别瞎说，
2: 咱不瞎说，咱不瞎说。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0: 他们家还有一个服装厂呢。
2: 听说还不小弄，
0: 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2: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
0: 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2: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
0: 哦，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
2: 哎，又来了是不是？
0: 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
2: 你想啥呢？对啊，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
0: 吃饭吧，你们。哎，你说，你干嘛去？我学习去。哦，学习，学习，学习，轩宇老师，
2: 加油加油！
0: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2: 那就太好了。嗯，
0: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
2: 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
0: 就是啊，
2: 哎。
0: 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4: 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
2: 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4: 必须成，
5: 必须成，
4: 一定成，
2: 搞定，
4: 搞定。
5: 我回家吃饭了，
0: 拜拜。

0: 月亮，哎，
1: 哥，你咋个来了？走，吃鱼去。今天钓到大鱼了？
0: 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笑>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2: 阿桑，阿桑，你来干哪呀？走，吃鱼去。哎，
3: 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2: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哎，月亮在呢。
4: 阿桑，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2: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3: 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2: 啊？啊？
3: 去吧。
2: 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快点啊！哎哎哎！
3: 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2: 就是，我怀疑啊，她是猫转世。哎，就那个河里钓的这么大的一条鱼啊，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
3: 十条？啊！哇！
2: 他那个喉咙不知道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
5: 来了，你是猫转世啊？啊啊！
6: 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5: 谁说你坏话？
6: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不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

0: 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我
1: 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0: 这你哥呢？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2: 行了，别装了。咱要不把青蒿一块接上吧？
0: 提什么青蒿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青蒿这？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1: 那你下车。
2: 大哥，你说句好话。
0: 然后就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青蒿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就是，
2: 你们俩故意的吧？老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哎，我咋个是叛徒？
1: 不让我李妈青蒿的是你，现在又想要教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
2: 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停，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0: 你闭嘴，
2: 你可能让人家看笑。
0: 那我哪样说错了？
2: 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
0: 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
2: 嗯，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0: 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哎呦，太肉麻了。你说，
1: 你怎么跟麻青蒿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
0: 但我不是叛徒，我下车。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
1: 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还有钱参会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
1: 嗯，好嘞。
2: 七号，
0: 希望咱俩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0: 也对称，
1: 绝对上，绝对上。
2: 辫子，啥辫子？

0: 哎，我说是你们俩。
1: 亚索，
2: 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0: 就是，
3: 那你不早说，
2: 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0: 就是，
3: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
0: 我怎么了呀？
4: 就是啊，
1: 亚索。
0: 哎，我就不压球，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1: 就是，
4: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怎么我衣服不花钱啊？
1: 就是
4: 啊，还有你马青侯，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
3: 就是，
4: 我真气。

0: 哎，长波，要不要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1: 我现在可以给凤碧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啊，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
2: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解释了一万遍。

0: 你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麻雀豪情，你继续吧。
1: 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我就看他一只股，我怎么劝都没用。

0: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
1: 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着晚风。
0: 不知道。

0: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算打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做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
1: 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的。
2: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1: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2: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再说了，我是被抱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疙瘩还得你来解。
1: 喂，
0: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

0: 咋了？
1: 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
0: 你咋还不睡啊？
1: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2: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1: 你答应回来了。
2: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个darling是从哪儿来的？
1: 那英语的darling你都不明白？
2: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darling，
1: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2: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1: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2: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人。
1: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令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令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0: 这也太扯。
1: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
2: 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1: 网恋了。
2: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1: 考察你呗。
2: 考察村子。
1: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2: 那不是。
1: 哎呀，真差了。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2: 那挺好。
1: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夫妻相，
2: 是吧？
1: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2: 孩子好？
1: 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2: 是，那可不。
1: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2: 行，那你参谋吧。
1: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2: 你说。
1: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2: 那可不行。
1: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2: 对呀、
1: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2: 那不糟了吗？
1: 那你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2: 对，那我多悲哀呀。
1: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
2: 是，
1: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2: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了。
1: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
2: 没有，
1: 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
2: 是我让你帮我选吗？对吧？你选吗？
1: 小陈，别把你妈吵醒了，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挂在这儿，
3: 选小雷。
1: 哎，
3: 是不是？
1: 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
3: 啊。明白。
1: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3: 好嘞，明白。
1: 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2: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

0: 意思？你这去休息是吧？早点睡觉吧，这不早了。
1: 行，
0: 嗯，
1: 赶紧把奶喝了。
0: 行，那你也早点睡，
1: 哎，
0: 休息去吧。
1: 哎哎哎，
0: 去吧。
1: Good night.
0: Good night.
1: 好好的想一想。
0: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哎、啊，睡吧，去、
1: 哎、
0: 去。
1: 哎哎啊，早点睡啊，
0: 好好睡觉。
1: 哎哎，
0: 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
1: 哎，
0: 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

0: 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
1: 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
2: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3: 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
4: 我热情似火，
0: 他冷若冰霜，
4: 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
5: 我追月亮天翻地覆，
6: 做的要比说的好。
4: 我入股，
3: 请看《乌蒙深处》第14集。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洞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

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00-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1: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0: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2: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1: 啊，
2: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版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一画面。这个
1: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2: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1: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2: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0: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2: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和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名单是一个叫惠世影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红河水。
1: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2: 哎，对，是
1: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2: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1: 啊，
2: 就叫天下红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2: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0: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2: 10多年前拍湖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就是泥点子。
1: 哦，
2: 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

0: 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相机上就是可以非常干净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壶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0: 对对对，是。
2: 捋过年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建议是你，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1: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0: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1: 是吧？
0: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塘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啊。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林峰，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是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3: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洞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2: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洞群。
4: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0: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4: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2: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4: 过渡有冰出现了，
5: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
0: 叫。哇啊，
4: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0: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4: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0: 漂亮。
4: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0: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4: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0: 很神奇。
4: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叫冰柱。
0: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4: 那个怎么
0: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4: 摸摸就很凉了。哇，
0: 很光滑，很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0: 您讲得很清楚了，
4: 机制上不一样。
2: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0: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
4: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它就会闪。
0: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4: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

0: 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1: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2: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0: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2: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2: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0: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1: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采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2: 洞在里面吗？
0: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2: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0: 耗子眼这么大。
2: 我进来摸一下。
0: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2: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0: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2: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啊，
0: 对，
2: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0: 对，
1: 这期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胜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5A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2: 哦，是在这里。
0: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2: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0: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2: 真的
0: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2: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0: 这个
2: 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到空调底下一样。
1: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采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冻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榻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0: 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啊、海拔是1629米。
1: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嗯，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嗯、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0: 对，
1: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1: 哎，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啊，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0: 对啊，
1: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1: 塔尔坡。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1: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1: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是。
1: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2: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1: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0: 对，
1: 过年馍，
0: 对，
1: 还有生日馍，
0: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1: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0: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2: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行吗？我这个哦，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1: 哈。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2: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1: 来，我们临汾的啊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0: 还是蛮自信的。
1: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2: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0: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0: 对，
2: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

0: 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0: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0: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1: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0: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0: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4: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0: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南通
4: 秦蜀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0: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1: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4: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0: 很多，
4: 非常多。
0: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4: 是鸟。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我们现在治理的。
0: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了。
0: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4: 没有那么多，
0: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4: 哈。
1: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间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间，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0: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间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5: 竹子
0: 哈，下宽，上尖，
5: 对，
0: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5: 三棱的啊，
0: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5: 对，
0: 来制作这个面食。
5: 是的，
1: 梯间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

0: 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踢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1: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1: 对，这个要速度快。
2: 哎，
1: 这个哎，
2: 没有发射出去，
1: 它这个
2: 但是踢下来了。
1: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2: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0: 制作踢毽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2: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
1: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
2: 错，哎，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哦。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十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0: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毽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2: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2: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2: 很期待了哈。
0: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这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两次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这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有点锅气醋，好，完了。
0: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2: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毽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5: 踢八股
2: 锅鱼，
4: 锅鱼儿，你看它，
5: 它都
4: 跟那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5: 对，
4: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5: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是慢慢转变成踢毽儿了，叫成踢毽儿了。
2: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踢毽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0: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1: 刀削面、
0: 刀拨面、拉面、
2: 拉面、
0: 蟹卷，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3: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4: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咱说，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这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渴了，喝都
5: 不是
4: 当渴了，
5: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4: 当渴了的就把它喝掉了。
5: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4: 对，
5: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4: 特别有营养的所以就是大少老少都爱吃。
3: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5: 很香的哈。
3: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6: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7: 七十。
6: 今天的都够了吗？
7: 够了。
3: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5: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3: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5: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6: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5: 让这个汤
6: 它要滚起来，
5: 滚起来，
6: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5: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
6: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面去。
5: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6: 要7-8下。
5: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8下。这就熟了。
6: 这就熟了。
3: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5: 先把它扣进去。
6: 好，料子
5: 好，放这儿哈。
6: 一个手拿勺子。
5: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6: 对的。
5: 烫进去，然后呢？
6: 来回起。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它，
5: 这样吗？
6: 对。
5: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3: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6: 好了，
3: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5: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

0: 碗的面
1: 很好，很好，
0: 很好哈，
1: 很好哈。
0: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哈，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1: 啊，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0: 火候，
1: 掌握涮面的这个火候。
2: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0: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1: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0: 啊。还行吗？
1: 啊，行。
0: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1: 第一次涮的、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0: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1: 还不是，干不了。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庭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0: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0: 舍了什么吗？
1: 就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记下的。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1: 对，
0: 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

0: 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城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

0: 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声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

0: 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境领谜，到哪一境领冥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给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你怎么承担？
1: 我娶你。季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小娥，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1: 你没受刺激？
0: 没受刺激。
1: 脑子也不乱？
0: 不乱。
1: 状态很好。
0: 我挺好的。
1: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
0: 小娥，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 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和你慢点吃。
1: 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0: 喝点水，别噎着，啊！
1: 陈先生，是我很喜欢的。

0: 你们俩都能咬你们两口，还敢往里进？
1: 我是去找魏叔告他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哪有高兴？

0: 就那事儿啊啊，啥事能让他高兴啊？
1: 妈，你别着急，
0: 你别说话，别说你爸不愿意见你们，我都不愿意看见你们，赶紧走。
2: 魏叔不能生气。
3: 婶儿，我们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让他俩进去？
3: 啊，让他俩进去。
0: 他不生气了？
3: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在这等一会儿，我看看。
2: 别着急，我再捋捋。
1: 我都不害怕了，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走。爸。
2: 魏叔。魏叔。
0: 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小哥，你俩走吧。
2: 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
0: 你看，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你叫他，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4: 别让他走，听听他咋说。
1: 你看，我爸这不是想听了吗？
0: 想听你就说。不过学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
2: 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
0: 你说吧。
2: 你说，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4: 金学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
2: 哎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1: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你们，他是真的想娶我。
4: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
2: 那您说，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
4: 明天登记，后天结婚。
2: 行，我同意。
4: 金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
2: 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
4: 金学良，你咋想通的呀？
2: 你说，我跟我妈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生活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5: 也提到这个事儿。
2: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
4: 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
2: 我没犯错。
4: 没犯错，她凭啥嫌弃你啊？
2: 魏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
4: 残疾军人？
0: 残疾？
2: 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是假肢。

0: 你说，这小娥已经知道了，她不嫌弃我？魏叔，如果你跟婶儿忌讳的话，不同意我娶小娥，我也不勉强。
1: 那您为什么要瞒着这件事儿啊？
0: 刚开始接旨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像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儿。
2: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
0: 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他，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
3: 我也很感动，薛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裴云啊，你嫌弃吗？
4: 我不嫌弃。
3: 不嫌弃就好了。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
2: 明白，这就好说了。杨庄，马上通知所有的人，
1: 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
2: 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
5: 哎，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2: 魏叔，
0: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2: 啥想法啊？
0: 我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2: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
3: 行，我同意。
2: 还有，
0: 魏叔，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
3: 我同意。
4: 老魏，结婚不办婚礼，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
3: 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
6: 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3: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知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
0: 魏叔，谢谢你。

0: 了，你不用谢我。
1: 谢他？
0: 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操碎了心，
1: 你该谢他。
2: 婶儿，谢谢你。
3: 妈，妈，你哭啥呀你？啊？我高兴。
0: 你看看，他说他高兴，这是高兴的眼泪，就让他哭。
3: 杨哥，
2: 啊，
3: 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刚才特别紧张，一句都没听进去，就看见你们俩嘴一张一合的。
2: 我说。不大操大办，不接受礼金，只请至近亲属，外人一个不请。
3: 还说什么了？
2: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小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4: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2: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啊。
4: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2: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4: 行吗？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0: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5: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是小娥嫁不出去了。
0: 佩月，我有我的想法。
5: 你有啥想法啊？
4: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2: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4: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适应？
2: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4: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2: 小娥，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4: 说实话吗？
2: 啊，
4: 很难接受。
0: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秦雪良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啊，我就想把小娥交给秦雪良，让雪良带着她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她惯的，她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她，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雪莲。

0: 薛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1: 可是我就觉着，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他到老亲家，哎呀，我怕他不习惯。
0: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呀，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他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的那种日子，他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
1: 我怕他挺不过来
0: 呀。哎呀，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1: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
0: 我也难受啊，女儿嫁出去了，当妈的都这样。
1: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
0: 还有啥事儿？
2: 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
3: 小娥，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十倍强百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4: 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5: 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
2: 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
6: 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
3: 我们家有床。
6: 你们家那叫床，我们家那叫西梦思。
3: 小娥，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西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6: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4: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
5: 你说的，
4: 我说的。
5: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1: 谭桂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解他心头之恨了。
0: 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唐桂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小娥要从他身上能学到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1: 当初你就应该跟唐桂荣生个女儿。
0: 说哪儿去了又？
1: 我知道，我一说唐桂荣你就不高兴。

0: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学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他有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学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学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他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1: 等着他珍惜吧。
0: 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吧。
1: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呀，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去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5: 嗯嗯。
4: 老舅还疼不疼啊？
3: 咋不疼呢？旭良啊，
6: 哎，
3: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6: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6: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3: 啊？他答应了？
1: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5: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阔还挺开通的。
6: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3: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3: 啊？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2: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2: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5: 那小娥咋说的呀？
7: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8: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7: 那婚纱呢？
9: 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7: 是有点简单了哈。
5: 嗯，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8: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5: 这你答应了？
8: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2: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4: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5: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他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要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6: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0: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书记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书呢吗？
1: 魏宝库啊，想把小儿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那也就太伤人了。
0: 不行，这事儿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
2: 学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酒，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培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
0: 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就让他回娘家洗去。他不爱干活，你说咱家还能有啥活可干呢？再说了，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她还能咋的？还能骑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何嫁到咱们家。 还能成为乖媳妇呢，这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1: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0: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呐。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1: 哎呀，桂山。
3: 学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0: 哎呀，这就是个财迷。这不，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没有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3: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老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
0: 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
4: 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3: 那咱就往青山峪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
0: 哎，学良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峪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4: 怎么没有过呢？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0: 那啥年代呀！现在谁结婚不摆个30桌50桌的？
1: 老舅，
0: 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哎，徐良，你等一等。
1: 老舅，又有啥事儿啊？
0: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同不同意你的意见？
4: 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学良说过了，学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绝不唱反调。哎呦，
1: 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
3: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1: 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3: 老舅，您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
5: 青山峪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至近亲属，就此公告。谢谢大家的理解。
6: 六娃，这信息你收到了？
5: 我看了。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攥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
6: 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5: 他这是妥协。
6: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5: 那你说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5: 他难在哪儿？
6: 也许。
0: 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
1: 他不管向什么妥协，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0: 爸，说的容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1: 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没被他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
0: 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运将近2000人。我以为秦宣安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有他的难处。
1: 你还挺理解他。
0: 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
1: 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0: 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宣安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是非非就都平息了，大家都解脱了。
1: 刘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
0: 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爸，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嗯。

0: 文金，文金，文金，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哎，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点
2: 来，
0: 给孩子看看。
1: 他后天和魏小格结婚啊？这么快啊？
3: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1: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3: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罪魏宝库？你说你感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0: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1: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觉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3: 你看你，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1: 我兴奋啥？
3: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1: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0: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
1: 我跟杨柳能不能成？

0: 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你表现还不好吗？
1: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去睡觉啊，走。
2: 那行，我们回去睡觉吧。
1: 那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
2: 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
0: 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哎呀，
3: 不收礼金还不好吗？那省得咱们破费了。
2: 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卖部房子上墙的时候，他妈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
0: 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1: 是啊，省了哈。
2: 哎，
0: 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2: 那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刚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0: 行行行，
1: 你听听，放心
0: 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梅兰
3: 魏叔。
1: 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啊。
2: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1: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3: 假的啊。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给开玩笑。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哥
2: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2: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管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这话我说过。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她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3: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是吧裴元？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1: 说啥呢这是。
3: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4: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5: 哦，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4: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5: 你怎么找他呀？
1: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5: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
1: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2: 野花啊？
1: 啊？
2: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

0: 秘书，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哎，
1: 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哦，哎，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2: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1: 你怎么找他呀？
0: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的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2: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明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明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把病人推进去吧。
1: 谢谢啦。
3: 秘书，一切顺利啊！
4: 放心，
3: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4: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0: 妈，
4: 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
3: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0: 婶儿，你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3: 就是。

0: 还能生蚯蚓，是林妈的最好饲料啊。
1: 马立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0: 哼，耿直讨人嫌呐。你明天不是要去喂小鹅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
1: 杨叔，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0000。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0: 你马上要娶魏小娥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
2: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人，
0: 还是孙庆才？
1: 对，还是孙庆才。
0: 你给我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
1: 杨叔，孙庆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0: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
1: 杨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敬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0: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
4: 来，过来，走，走，哎，你们先走了。
5: 那边再搬几个椅子。
6: 慢点，慢点，慢点。这儿慢点。这儿蹭油，没事把那个两口子刷一下啊，拿油蹭一下，把那个铁锈味去一去。
4: 哎，那个音响怎么样了？
7: 好了，
4: 好了，试一试了。那个，你把那块弄油。对，
7: 好，
4: 慢点。

0: 小柳，给杨叔叔送药去。
1: 我爸中午药没喝。
2: 一天喝几遍啊？一天喝三遍。三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
1: 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2: 我对你哪样了？不太友好吧？
1: 你要这么说，我都想问问你了。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

0: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你这话说的，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1: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你娶不娶费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 你用不着这么对我，杨柳。行了，你别说了。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跟魏小河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2: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3: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啊。
4: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0: 就八箱？
4: 对，就八箱。
0: 签这儿？
4: 对，换这
0: 儿。嗯，好好
1: 好，谢谢了。
4: 哎，不谢。
1: 谢谢。
4: 哎，不谢。
1: 姐，
0: 嗯，
1: 咱搬吧。搬，我先打个电话啊。
0: 啊？嗯，我自己搬。
5: 小娥电话。
6: 接。
5: 我出去接。
6: 嗯。
7: 妈，我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5: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2: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5: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2: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5: 你自己去啊？
2: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5: 哎，小娥呀，你把你姥爷叫着。有些啥事儿呢，让你姥爷能替你拿拿主意。
2: 嗯，我不想让我姥爷去。
5: 为啥呀？
7: 秦学良说了，
1: 越简单越好。我姥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7: 那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2: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5: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
8: 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2: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7: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2: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7: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2: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5: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2: 哎妈，哎妈妈，哎呀，
5: 这老太
0: 姐，电话挂了，
2: 挂了。手说啥？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5: 嗯，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9: 啊。好，
5: 老公，感觉咋样？
10: 我觉得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5: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10: 你打电话我都听。

0: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呢放不下。
1: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你闹事儿。
0: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1: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0: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1: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了，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儿，我就同意你回去。
0: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啊，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1: 肯定不闹。
0: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我不回去。
1: 你看，这还不高兴呢。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0: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2: 月亮，恭喜恭喜
3: 啊！王大哥，辛苦了啊！
2: 月亮哥，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4: 哎，哥回来了，恭喜恭喜！
5: 明天给你喝酒。
4: 哎，好，好，好。
5: 小哥辛苦了。
6: 学良，
5: 哎，
6: 来来来，
7: 老舅，
5: 你看看，这是婚礼宴请名单，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1: 也就这些了，有四十几个人，
5: 四十三个，
1: 四十三个，一桌八个，六桌也够了。
5: 六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的也得放八桌。
1: 行，那就八桌。
5: 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这在咱们青山玉海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1: 老舅，我就怕这个新风不是那么好树的，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礼。
5: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礼。连魏老板都不挑理，谁还敢挑理啊？
1: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这明天婚礼那么简单，她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
5: 好，好，你这个想法好。
1: 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娥。
5: 你自己上山采的
1: 啊？
5: 哎呦，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
1: 这当然是有寓意的，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5: 嘿，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1: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他听
5: 啊。
1: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他晚上过来的时候，我找他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
5: 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学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1: 老舅，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5: 好啊。
1: 那等堂巧结婚的时候咱也给他这么办。
5: 行。哎，我那是家闺女单论。
8: 啊，学良恭喜啊。
9: 这家好的。
10: 娘家请。

0: 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1: 儿啊，你说这婚结的简简单单的，就凭咱家家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
0: 你说他家就放了七八桌，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
1: 有婚纱吗？没有。
0: 花呢？
1: 应该也没有。那古乐队有没有啊？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放音响。
0: 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呢吗？不行，以后啊，你跟我上老秦家，该要的咱得要几样，不能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好像你嫁不出去，硬往他们手里塞似的。
1: 妈，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要求了，回头他们觉得是我们在闹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又让他不高兴了。
0: 那咋的啊？那你说，那我把闺女嫁给他了，我到那我说几句话都不行啊，说话就是闹事儿了。
1: 咱们就
0: 低他们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1: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儿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哈，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儿，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1: 妈，你一回来，这心里就有底了。
0: 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 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们要是办不到，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1: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0: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嗯，姐啊，嗯，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
1: 山楂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2: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鹅喝不惯。
3: 啊，我这儿有绿茶。
2: 我去拿去。哎，好，
4: 啊，准备绿茶，我得记下来。
2: 绿茶，
0: 绿茶，对对。哎，姐啊，啊，那个一会儿佩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听难听。
5: 难听话谁爱听啊？
1: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
0: 对对对对，
5: 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
6: 老舅
2: 啊，
6: 茶
2: 啊，
0: 那就
2: 放给我吧。来来，我来，
6: 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
0: 哎，对对，
6: 老舅，老舅妈，
3: 咱也商量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0: 啊，行行行，
2: 我看呢，也没什么，那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嗯，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嗯，娘家且加四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
0: 也就这些了吧。
1: 哎，还有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2: 对，让他过过目啊。
0: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钱赏厨师的钱是咱出啊，还是娘家出？
3: 老郑妈，你一共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0: 啊，那也行也行。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厨师，
3: 还有这个讲究啊！
0: 有有有有，
3: 老舅，还有啥呀？
2: 我看没。

0: 也有了吧？哎呀，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1: 田培云呀，可是个爱挑理的人，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2: 妈，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给做补充了。
3: 行行，等他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0: 对对对，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3: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0: 我知道了，是你和你爸把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给你打仗去了。
3: 妈是个明白人，
0: 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嗯，呀，不行行。
4: 我包我包烂了，切，
3: 刚夸自己精啊，刚夸。打电话找干嘛呀？
4: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3: 你听谁说的？
4: 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3: 呀，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4: 他给我发短信讽刺我。
3: 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伴郎。那你来呀，来当伴郎啊！
4: 我已经来了。你来了？你在哪儿呢？就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3: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3: 我不想听。
5: 小娥，
4: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5: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
3: 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4: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3: 你有什么事非要当面说呀？
0: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你快点出来吧，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3: 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0: 谁呀？
3: 哎，吓死我！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
0: 是不是罗世明啊？
6: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
0: 没骗我吧？
3: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一会儿我再来接你。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儿，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儿。
6: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0: 来，
3: 八份，
6: 咱们
3: 不是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
0: 我这来了。
3: 啊啊！
6: 佩爷来了，
3: 来了，倩倩母来了，来了，
7: 哎，快请坐，坐坐坐坐。
0: 哎，不是，都在这呢哈。
6: 对对对对对。
0: 哎，
6: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嘛呀？
3: 哎呦，可不是吗？
7: 坐。
0: 婶儿，
7: 这是山楂水，这是绿茶，您想喝哪个？
0: 放那儿吧，不渴。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的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啊、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1: 真的、啊？
0: 哎呀，这是遗传基因呐、啊。
1: 好，好。小哥咋没来呢？你说话闹大小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啊，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3: 碧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堂哥的，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4: 那必须得汇报，你这么大的事儿，
3: 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哎。
5: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6: 小罗。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你骗了我？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2: 准备了。租的还是买的？租的。
1: 那不行吧？
3: 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结果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4: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1: 啊，对，不穿了。嗯，
4: 啥对呀？不穿穿啥呀？啊，小儿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
2: 裙子啥的，小儿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3: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1: 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哥不是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3: 我多嘴了，都不该说。
1: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哥自己准备。 花准备了吗？准备了，
2: 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啊？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学良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
2: 那个。
4: 学良的意思是让小娥自由开放，
2: 野花啊，自由开放啊！你们想干啥呀？倩倩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学良，明天早上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5: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行，明天早晨。
1: 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学良啊，不是婶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儿，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呐，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儿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是她老舅啊？
2: 是是，
1: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2: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
1: 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先赶还来得及。仓促，主要是仓促。也行了，他老舅，从他我进屋你就一直仓促，挂嘴上了，那仓促是什么理由嘛？是不是？
6: 哎呀，确实太仓促。
1: 仓促，你也仓促，都仓促你们。仓促是道菜呀。是我爸让你骗我的。
6: 对，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
7: 他还威胁我。 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又能力毁掉我。小娥，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小娥，
6: 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 明天我就要跟秦学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学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

0: 小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里已经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1: 你放开我，再放开我就狠了！
0: 小哥，小哥，别走！
2: 来呀！
0: 你别喊了，小哥，你别喊！我走还不行吗？但是在走之前，我要给你一个东西。

这些是你爸给我的100万，我不要了。小何，就算是分手了，我也要向你证明，我罗世明不是爱钱的人，我爱的就是你。魏小何。

0: 这样吧，我要是再提出啥要求，好像为难你们似的。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志斌找了，
1: 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0: 马小哈。
1: 哎，
0: 哎，马大哥不行。
1: 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换一个吧。
0: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都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1: 你来，我也没当过士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
1: 这个叫个人就会说。哎呀，这些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
0: 啥诗啊，干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 连干都不懂，还湿呢，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诗还上来了，哼，整点正经的行吗？
2: 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
0: 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1: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 上坟烧苞米叶，你糊弄鬼呢？
3: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1: 我没说啥呀，啊，我挑礼，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
4: 婶儿，你要是真的想要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
1: 舅，
4: 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1: 秦学良，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0: 哎呀，别的，佩云，什么佩云，你放开我，干啥呢？人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放开我，
5: 放两块赶明天去，
1: 放开我，
0: 有话好好说。
1: 我操，好好说，跟他们没什么好好说的，我说啥呀？
5: 干啥呀你？
1: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0: 别，出来的时候我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你咋又闹上？
1: 我闹了吗？是他们先翻脸的，你看这脸的，你看没看着？是他们先跟我
0: 哪伙的你？他们跟我说啥你听见了吗？行，明天吧哈，他们爱怎么娶你就怎么娶你，娶过来以后你过苦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

0: 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1: 岳佩云，婶儿，你别管。
2: 婶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嫁给秦学良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3: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
4: 妈，别生气啊。小娥这不表态了吗？
5: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出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嗯，

0: 文清，你咋在这儿呢？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那次就在这儿，我提出跟你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能不当真吗？
1: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0: 行了，那事儿别提了。
1: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还包括秦学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0: 哪件事啊？
1: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雪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等我，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0: 好，你忙。
1: 哎，好好好。

0: 咋样？
1: 嘘，看着呢。这材料谁写的？
2: 啊，我们大伙凑的。我执的笔。
3: 徐文俊，写的咋样？
2: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1: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心。
2: 那必须的。
4: 那能让他
2: 消停？挡我们财路，那我们闹得自在了。
4: 自在，
2: 不能
4: 让自在。
1: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2: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1: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2: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1: 这是实话。
2: 哎，实话。
5: 对对对，
2: 全是实话。
5: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这是啊，爸爸，
3: 一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他就喝多了。
4: 啊，要回娘！
5: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6: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
7: 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
6: 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哎，你这个也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0: 度，
1: 对对，
0: 来定义的。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1: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0: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1: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的。

0: 我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0: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之后，从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0: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1: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0: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0: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1: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0: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1: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课题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0: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1: 就是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

0: 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是。
1: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三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要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二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很多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

0: 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
1: 嗯，
0: 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事业里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那现在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2: 历史书。
0: 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金属，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确实不太合适了。
2: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2: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2: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2: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2: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他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2: 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2: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 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人工智能，对，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

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

0: 那一条可能的道路。
1: 嗯，
0: 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1: 好。啊，行军床。
0: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1: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么多的证书。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下。
1: 好好，您先忙，您先忙。
0: 啊，你请坐，
1: 我方便吗？
0: 啊，请坐，请坐，请坐。好，请坐。很快啊。

0: 好，我这边忙完了。好，当时看到这个韩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
1: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大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0: 从有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
0: 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
0: 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
1: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
0: 当有了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
1: 在20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0: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
1: 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结果。
0: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对，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0: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1: 对，
0: 就是什么力量呢？
1: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0: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1: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

0: 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海姆基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这个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1: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对对对对。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看到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面。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

0: 我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0: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2: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1: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3: 安东海校的基础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就是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1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1: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4: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2: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1: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

0: 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两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五连、神炮十三连、大功第一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1: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0: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十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2: 我们长期来是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给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支英雄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0: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3: 我是头车，我要偏离的这个中心整个都歪。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0: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3: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0: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4: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

0: 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见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1: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2: 我们这天安门一下头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可没出息啊！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呢、啊、降低了就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路走。
1: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受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3: 战士们就想了很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或者没受到影响。
1: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它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3: 我们这个呢，我就找来的小虫们，我说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1: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3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9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4: 周总理又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1: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

0: 次是特例。
1: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四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0,000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2: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3: 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
0: 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0,000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
3: 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
0: 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
3: 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0: 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
3: 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
0: 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个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那墙根来了。就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纯是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我们20世纪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多少代的人努力有这么一天好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是胜利的眼泪。
0: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点25分，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0万中国同胞。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2: 报道援引2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1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

0: 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1: 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3: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1: 我们看到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到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4: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来看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9月30号，载由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
1: 德国总理默茨一号在德国北威州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共有另外14个国家参与。今年7月以来，该军团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承担北约东翼防务任务。默茨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的安全，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耶滕称，在当前安全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必须加强军事威慑合作，并展现捍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吕特则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2: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邮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

0: 及国际秩序。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房屋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可打击距离达到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视线转向英国，看到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利。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好的，来看到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10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
3: 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8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3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

0: 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35%。
1: 非短剧把新的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带进美国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又把这场出海推进到了制作底座。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中承担着场景与特效的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从中国故事怎么讲到好莱坞

0: 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
1: 如果只是跟AI 去接触去对接的话，你直接输入一个说，哦，我需要在这个人的后面产生一个爆炸，他在可能几十秒之内他给你出一个版本，然后他再给，然后你说，哎，这个东西需要去调整，他再几十秒出一个版本，他其实比如说你一天你可能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版本供你去挑选。
0: 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立竿见影。
1: 它的价格是更便宜，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它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 AI 确实在整个这个制作环节中帮助我们不少，不仅是在这个流程上，还是在这个速度上、效率上，还是说在这个金钱上，都其实替我们省去了很多步骤。
0: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小成本短剧，更是打入了主流影视工业的核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
2: Again, I ask this question.
0: 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从剧本逻辑、镜头把控到最终版本的审美裁决，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 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3: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0: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再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4: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0: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好，来看到10月1号，香港国庆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当天共吸引了近3万名观众到场。
1: 2026年国庆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近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包括9300多名内地及海外游客。开幕典礼上，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联袂献唱，并在香港警察乐队伴奏下领唱国歌。内地沧州杂技团则带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帆表演。随后11场赛事接连上演。2026年国庆杯最终由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皇夺得。沙田马场公众席当天继续免费开放，市民和游客在感受香港赛马文化的同时，共享国庆佳节欢乐。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体育休闲活动，热门体育赛事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在湖北仙桃，1000多名跑友齐聚汉江之畔，共同参与庆国庆欢乐跑。与此同时，近100名骑行爱好者穿行稻禾田园，在运动中感受到乡村振兴的成果。国庆期间，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火热进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齐聚京山。在京山国际网球中心，多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一场精彩赛事激活假日经济。预计国庆期间，当地将迎来超70万人次的游客，实现综合收入4.55亿元。国庆黄金周，河北邯郸市大明县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节日期间，大明古城内沉浸式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新潮夜游场景持续出圈。金秋大明府水浒英雄会大型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演出以《水浒传》营救卢俊义故事为蓝本，依托古城墙实景精心编排，沉浸式还原宋代经典场景，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据了解，节日期间，大明县推出23项文旅配套活动，日均上演近100场国风演绎和夜游主题活动。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再而归。
1: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that is given from President Donald Trump.
1: 不过，多家外媒指出，美军针对伊朗的战争代价极为高昂，仅一艘航空母舰及其编队的舰艇，其每天的行动开支就高达600万美元。
2: 美国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在中东要形成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主要意图大致有以下三点。首先是极限施压，如果双航母加一艘航母战斗群形成能够大规模攻击作战行动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明显提升。如果借助前一段时间的打击效果，再增强军事部署，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将达到前所未有。如果经济绞杀、军事威慑相互组合，对伊朗的威慑能力将会达新高度。第二是给中东国家打气，在伊朗的反击行动中，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设施严重损毁，人员伤亡大幅度上升。如果这个时候增加远程打击能力，增加海上战略打击能力，中东国家认为美国还有能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有能力保护自己。第三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如果复制上一阶段大规模全面空袭，美国目前无论是装备数量、弹药水平严重受限，那如果借助海上舰载机以及编队内宙斯盾舰的战斧导弹，依然能够对一些目标形成有限突击。所以今后的弹打组合，军事打击与经济封锁相组合，应该是美国针对伊朗下一步的作战战略。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2: 美国向沙特卡塔尔增派爱国者导弹，意图是拉拢周边国家，表明美国有能力通过雷达系统、指挥系统、反导系统对伊朗的无人机导弹进行高效拦截。如果美国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些国家的基地领空至关重要。但已经遭受到伊朗打击的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凭借美国在当地所设置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导弹系统，包括侦察预警系统，根本无法阻止伊朗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的突击。美国基地随时可以撤离，美国官兵随时可以离开，但是伊朗搬不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要想在这个时候接受美国的点滴援助，换取空军基地包括领空的使用，势必会给今后带来重大麻烦。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开放领空包括基地的使用应该持一种犹豫态度。
1: 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媒书面采访时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联社认为，此次增兵行动包括第三艘航母的部署，凸显了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局势的判断出现了快速变化。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
3: Trump has been making sort of contradicting messages, but lately he ha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He's been saying, you know,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m one way or another. And what that means, and he said,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You know, they know that I'm the president for another 2.5 years. That's not entirely accurate. That is to say, of course, he wishes sort of October to go down smoothly and deal with Iran after the midterms. And the Iranians know that. So he wants to take that card away from them.
1: 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海军预备役上校贝尔·道尔顿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既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明确的结束目标，已演变成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4: Once again, we have gotten ourselves into
5: 美国再次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就以这场战争来说，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明确的结局。所有军人无论男女都置身险境，却没有确切的军事目标。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多个航母打击群，但该地区目前对美国本土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却让本土容易受到全球各地势力的攻击，这些势力恰恰能够接近美国并造成伤害。因此，对伊战争不仅推高了油价，拖垮了美国经济，让美国军人置身目标不清、结局不明的险境之中，还使美国更加脆弱、更加危险。

0: 诺继续支持乌克兰。
1: Wir stellen uns auf weitere hybride Angriffe ein, auch auf schwere. Kämen sie, dann würden wir wie nach Leipzig schnell und sehr klar antworten. Und schließlich stellen wir sicher, dass wir Russland glaubhaft abschrecken. Die Bundesregierung wird weiter entschieden in Deutschlands militärische Stärke und wirtschaftliche Resilienz investieren.
0: 莫茨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另有14个国家参与。2026年7月以来，该军团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承担北约东翼防务任务。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目前尚未看到针对北约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但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根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燃点公司还在研发一种射程可达850公里的 FP9 导弹。公司负责人称，该导弹应在年底前准备就绪。分析人士认为，这两种导弹的部署将使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的导弹发射和生产地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但仅一天后，韩方便划清界限，称双方还未达成共识，该项目只有在具备商业合理性的前提下才会推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
3: The natural gas power plant that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exas will be among the largest ever built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8 new nuclear reactors built across the country.Will solidify our position as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of nuclear power.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了这2000亿美元的具体投资明细，高达1200亿美元将用于在俄亥俄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总计8个地点建设核反应堆。阿拉斯加州的 LNG 管道项目投资将超过500亿美元，另有超过220亿美元将用于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燃气火力发电厂。
4: This is extraordinary. This will change Alaska and it will change geopolitics.
0: 阿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预计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出现激烈选情。由于特朗普9月28号刚刚公布了在中西部关键选区艾奥瓦州建设钢铁厂的计划，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急着赶在中期选举前把投资项目变成可供展示的经济政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曾于2025年10月达成协议，作为美国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税率降至15%的交换条件，韩国承诺向美国进行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的投资。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
5: 네이런대미투자의성공여부는무엇보다원금회수즉상업적합리성을확보하는데달렸습니다미국이확정적으로발표한알래스카사업의경우이상업적합리성이불투명해서우려가나오는데요우리정부가확실하게선을그었지만상업적합리성은계속해서뜨거운쟁점이될전망입니다이지현기자가보도합니다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商业合理性是投资前提。该项目拟从阿拉斯加北坡气田铺设约1300公里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南部海岸，液化后出口至日本、韩国等亚洲市场。总投资估算约440亿美元，年产能规划为2000万吨。相比位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这条线路到东亚主要消费国的输送距离更短，因此可以大幅缩减时间和成本。 但项目因

0: 巨额建设成本、极端气候导致的恶劣施工条件、收益性争议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曾参与其中，但最终以成本超支和经济效益为由撤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重新推进该项目，并点名韩国和日本施压要求参与。2025年，日本曾考虑向阿拉斯加项目投资，但并未将其纳入实际对美投资项目。
1: 지금당장은상업성이없습니다미국과잘협상을해서각종관세세금이런것들을좀줄이면서미국정부의지원을받는다면사업성을확보할수도있다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日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
2: 알래스카프로젝트는상업적합리성이있다는전제하에서만추진한다는게한국정부미국정부와합의한내용이라는걸분명히말씀을드립니다그리고오늘보도된내용이합의한내용보다더나간것에대해서저희가러트닉장관에게유감을표미했다는말씀을드리고요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养条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力量。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1: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3: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王顺。
4: 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5: 我准备好了，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6: 王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台。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闹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1: 什么？
2: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1: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0: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3: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方，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3: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0: 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挖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3: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

0: 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两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1: 这个是离岛有200立方米的溶剂，它斗体宽大，起藻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2: 好比大号簸箕，
1: 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砾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伦也能见招拆招。
1: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大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1: 它们就像开方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伦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伦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3: 我们金广伦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2个钢桩直接定位。
0: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3: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3: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伦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伦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他。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0: 卡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
1: 每一面镜子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么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
0: 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
1: 你看这个镜子，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度要求是很高的。
0: 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
0: 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1: 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正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他洗脸，洗完还得给他擦干净呢。
0: 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
1: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0: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1: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
0: 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厂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2: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0: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3: 司马，看一下镜头，提过几个条件。
4: 检查1号主次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收到了。
2: 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4: 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一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0: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场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6: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

0: 全自己来。
1: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2: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二八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啊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1: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2: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两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两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1: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2: 标定总共我看采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1: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2: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存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1: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的钻进去。
1: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2: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看活最顺手的位置。
1: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2: 所以呢，我们给他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他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1: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2: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2吨重的臂架，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1: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2: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1: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3: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
1: 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

0: 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1万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
1: 交给管道工，放心。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0: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 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2: 但风筝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器系统。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
3: 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捕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
0: 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
3: 他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第二，老子的灵光。 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它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2: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3: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
4: 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报告，本地组已经检测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3: 收到，同意放飞。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 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捕风伞升空来开伞。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0: 数据采集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1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 能稳稳攒下

0: 3000万度电。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0: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捕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1: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0: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它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四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会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美国被曝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增派近万名士兵。美国又向沙特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进行调查。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该事件系恐袭，以官员要求推动引渡引发冲突的副驾驶。俄总统普京称，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他表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好，首先关注美伊冲突。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那美国媒体称，美军派遣第三艘航母前往中东，并且增派近10000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于伊朗方面的打击力度。如何来看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 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0: 来看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九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0: 我们看到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到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4: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十月一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一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一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二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当地时间十月一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十月一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

0: 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才看据媒体二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
2: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一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
1: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3: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邮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1: 来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 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以覆盖500公里。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给国际能源供应带来严重影响。路透社10月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方面，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做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加拿大政府10月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还有望使加拿大种植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为1250公里，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来看日本方面，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10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
2: 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8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3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

0: 35%。
1: 来看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

0: 当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铁集团铁路货运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运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今天，中国首个百兆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上海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最近正式发布，以3维时空数据为核心，以上海城市建筑、道路、水系、绿地等城市核心要素为基础，复刻城市空间机理，几乎把整座城市都搬到了线上，分级分精度面向公众开放。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通过开放3维时空数据，可更好服务城市规划、资源保护、城市治理和公众服务等领域。国庆假期，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留意出行安全。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来看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日通过多个渠道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普京更是在瓦尔代年会上直言，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究竟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呢？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齿轮正在加速运转。德国接收首架 F-35， 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可以携带核炸弹的隐身战机。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军机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一系列激进的动作会否与俄罗斯走向直接冲突？战场层面同样是不平静，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即将量产。一方增兵，一方造弹，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会把冲突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保卫领土。其中驻英和驻爱使馆帖文明确提及包括使用核武器。不过俄总统普京10月1号澄清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进一步称，普京已就确保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向相关机构下达所有必要命令。近段时间以来，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据悉，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海外飞地，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另外，普京10月1号还表示，俄军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已控制1301平方公里地区。他警告，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若真如此，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近日啊，俄罗斯是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北约封锁了加里宁格勒，那么俄罗斯将会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那我想请教的大辉老师啊，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发出的警告是通过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俄罗斯这么做它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2: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比如说波罗的海哨兵他们把指向目标对准了加里宁格勒我们知道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立陶宛、波兰就限制俄罗斯的人员货物进入加里宁格勒，但是这个限制是一般性的，现在威胁说要完全封锁加里宁格勒，因为它只有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形势之下，更有威胁说一旦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将首先夺取加里宁格勒这样的言论在波兰尤为盛行他们认为加里宁格勒原来就应该属于我们，从地理上、地理属性上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通过这几个使馆这几个国家的媒体官员也都有这种论调，所以选择了这3个使馆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声。事实上，在10月1号瓦尔代第23届这个年会上，普京总统也谈及这个话题，说一旦加里宁格勒遭到攻击，或者说俄罗斯的其他领土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使用全部的 这个武器装备啊，他没有说使用核武器，包括这三个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没有说使用核武器，说的是武器库存当中的全部手段，当然理解是包括核武器的。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之所以俄罗斯方面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从今年六月份以来啊，包括像立陶宛呀，这个法国还有波兰，包括像北约方面啊，接连的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模拟对加里宁格勒进行这种切断它的铁路线，包括呢切断它的通信网络，甚至呢就是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觉得不能再忍了。那我想请教那个杜老师啊，从军事的层面来说，加里宁格勒目前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战略威胁是什么？
3: 如果北约国家联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甚至是进行联合打击，那么直线距离到俄罗斯约400公里的加里宁格勒将会成为一座危险的孤岛。首先路上大动脉会被切断，因为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的各种保障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输送，是从北约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入到加里宁格勒。如果陆上通道，特别是通过立陶宛的陆上通道被切断，这样大宗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动会面临枯竭。如果前线作战兵力无法得到补充，弹药无法得到补充，作战能力将会迅速枯竭。第二，通讯将全部中断。如果联合对加里宁格勒的雷达系统、通讯网络进行全面压制，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所面临情况是什么？将会成为一切未知数。所以，如果

0: 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压制行动，包括信息封锁行动，那么这个距离上，俄罗斯本土有可能无法获知在北约攻击下加林格勒所面临的态势。另外呢，是一个四面围攻的部署，虽然与两个国家接壤，但目前看呢，美国包括盟国在周边部署了四个多国战斗群，在这个立陶宛有德国为主的装甲旅构成战斗群，在拉脱维亚有加拿大为主的战斗群，爱沙尼亚是英国战斗群，波兰方向是美国战斗群。如果发起地面或者其他作战行动，无论是海岸封锁，包括陆地上的攻击行动，北约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作战方向对相对孤立的加林格勒发动攻击。由于海外飞地的性质很突出，第一个太远，第二太小，第三太弱。如果遇到北约国家的强力攻击，那么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组织强大的抵抗，那么这块飞地的位置，包括它的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普京总统的警告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说到了，普京啊，在瓦尔代年会上呢，就说啊，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包括飞地啊，遭到了这种袭击或者侵略的话呢，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呢，普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2: 他说现在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俄罗斯不好，这个不好的最终目标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他没有解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一般理解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有三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乌克兰击败俄军，第二个含义击败俄军之后呢，导致普京政权倒台，第三个含义就极大的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通过国际机制几道枷锁啊，将俄罗斯牢牢地束缚住啊，有这三个含义啊。普京总统昨天特别指出，他说啊，把乌克兰变成了在战略上想击败我们的工具，导致我们首先出手啊，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西方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西方不再是简单的与乌克兰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合作，而是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他说戏剧开场的时候，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最后一定会开火。现在欧洲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大于美国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在撑起这个国家啊，勉强的维持运行。欧洲的人口是3亿人口，是我们的2倍多，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潜力极大，我们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极其有限啊。那我们的手段优势是什么呢？竞争优势是什么呢？是核武库。虽然英法也是欧洲的核大国，但是我们的核装备98%已经现代化，是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啊。我们不是说使用核武器，我们使用全部的武器库中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啊，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从这一段表述来看，如果你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导致的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升级，可能爆发为俄罗斯与北约当中的欧洲国家的直接开战，俄罗斯不惜动用核武库的力量。
1: 的确呢，普京啊，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指向了西方。另外呢，他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会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也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打我不行，你拱火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0: 的确，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现在是第五个年头，而且目前军事合作的渠道正在逐渐加深。你像以前呢是直接提供武器，多国混合，现在要帮助乌克兰进行军工体系的复活，而且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也与乌克兰进行共享。 普京讲的更残酷，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护息会加剧，因为按照乌克兰统计，九月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3000多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如果下一步双方频繁大幅度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护息，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这伤亡会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双方所发布的数字

0: 都是史上最高。如果下一步战况更加激烈，袭击范围更加广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另外最严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按照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毁伤能力、打击精度，那么基础设施将会全面崩溃，如果进行战后重建难度极大。所以如果西方源源不断地把欧元、把武器、把技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双方的大打出手有可能会突破红线。
1: 除此之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啊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核打击平台，而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那么北约是否正在重塑对俄威慑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吕特也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就在此时，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9月28号宣布，波兰将调整战斗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是否进入禁飞区及乌方提供的信息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表示，这种作战权限通常仅限于战争状态或戒严时期。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表示，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
1: 波兰修改了开火的这个规则，是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的飞机。那么这种先开火再去核查再去核实的这样一种规则的调整，是不是事实上降低了交火的门槛？
3: 一般的国家对于进入自己领空的飞机是目视识别啊，伴飞这个驱离啊，往往是采用这样的手段。现在呢和平时期引入战时时期的一个标准，将开火的权限下沉到飞行员、基层指挥员，通过雷达加上情报识别啊，代替了目视识别这个物理核验的这个环节。我们知道雷达可以识别目标的大小、尺寸、方位、方向，但是无法识别它是否是因为故障偏航进入的这个飞行器。我们另外呢，你靠乌克兰有一条是靠乌克兰的这个提供的情报来判别是否发起超视距的攻击。我们知道2022年8月啊，乌克兰给波兰通报了这个导弹误入事件，那是一次刚开始是一次误判。所以说如果说用目视识别，你可以驱离，可以识别啊，这本身就延长了外交的窗口期，可以进行外交沟通。你现在超视距就开始开火了，把权限下沉给这个基层指挥员、飞行员啊，降低了开火的门槛。如果说肯定波兰指向的是俄罗斯的飞行器，如果俄罗斯的飞行器是因为误航，在比如说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偏航了，进入到你的领空，你将其开火击落，那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跟波兰甚至和北约的直接空中开火。所以我们说这必然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也必然会导致一旦出现飞机进入领空事件，哪怕是误入闯入的事件，会导致双方空战的升级。其实这种误入特别多在和平时期，在2007年、2008年，俄罗斯的飞机曾经在一周之内2次误入立陶宛的 那个领空，当时我正好在这个立陶宛做访学啊，那哎看那苏两七战机怎么过来了，原来是误入闯入，如果说进入就击落，没有这个伴飞识别驱离这些环节，那很有可能啊将双方的空中紧张氛围推到极限。
1: 所以说这个开火规则的调整啊，也是事实上给这个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是增大了。另外呢，时隔53年，我们看到呢，德国再次从美国获得了这个主战飞机 F-35A，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它可以搭载 B-61 的这个系列核炸弹。那么拥有了 F-35 的德国，它又会如何来改变欧洲的这种核威慑的格局呢？
0: 1973年，德国接受了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现在时隔53年，又接受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如果用 F-35减去 F-4，整整多了 F-31。如果下一步有了成建制的 F-35进入到德国，也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大的威胁。首先，针对俄罗斯是隐身攻击。F-35战斗机是美国高低搭配的五代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样在边界地区，打破俄罗斯空中防御，突破能力再进一步上升。第二呢是隐身核突击能力。德国是美国战术核弹的共享国，存放着 B-61/12 系列的战术核弹。F-35在美国本土曾经进行过 B-61/12核弹的投掷。那么下一步，如果德国拿到了美国的平台，又存有美国的核弹，随时可以进行隐身核突击，而且突破能力与核的组合将会让这款飞机的综合水平达到新高度。另外是灵活核突击。F-35是战术飞机，不是一般的战略轰炸机。但如果能够与核子挂钩，与核子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和战略级别轰炸机几乎对等。另外呢，就是前线组成了核联盟，现在有 F-35 的不光是德国，像芬兰包括其他国家也在接收 F-35 战斗机，而且有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法律修改，有可能允许核进驻。如果大量的多批次的多个国家的 F-35 战斗机能够同时使用 B-61 核弹，这样下一步对俄罗斯的前沿核威慑将比冷战期间更加严重。
1: 同样的战场方向啊也不平静。日前呢，普京签署了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呢则宣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一方增兵一方造弹，这场军备竞赛又将把冲突引向何方呢？来看短片。
2: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9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同一天，乌国家核能监管局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已指示政府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1: 俄军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扩编了，为什么俄军呢总是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扩编，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动员？俄方有什么样的考量？
3: 2022年9月进行了局部动员，动员30万人，导致很多18岁到60岁的男性跑到国外去了。现在呢， 乌克兰说俄罗斯要进行全面动员了，杜马选举之后，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的动员，而是这个多频次小幅度的调整，比如说今年进行的4次调整，每次10000。

0: 万多人啊，就增加了5万人。我们知道，每年大概从开战以来，每年的合同兵、志愿兵加起来30万人，30万人或者30万多人。义务兵不出国作战，也大概在三十万人左右啊。这个保持现有的部队作战规模是够的，小幅度增加的这4次5万人。47,800人，主要都是合同兵和志愿兵。合同兵和志愿兵担当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主要的任务。
1: 乌克兰方面说呢，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已完成了首次的实战，即将呢进入量产。那我们看数据呢，它20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250公里的这个打击的距离啊，它能不能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构成一定的威胁？
2: 250公里能够对纵深构成一定威胁。目前乌克兰有2种弹道导弹，第一种就是您提到的 FP7，第二种呢是 FP9，其中 FP7 射程250公里，这个战斗部是200公斤，如果上升到 FP9 是850公里射程，800公斤战斗部。按照目前 FP7 和 FP9，FP7 优势明显。你首先技术简单，它采取的不是垂直发射，是倾斜热发射，这样呢发射机构相对简单，便于连续快速进行攻击。第二呢是成本较低，如果按照目前的射程，包括它的打击效果，它的成本可控，所以下一步不排除这款导弹可以快速量产，形成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对加里宁格勒的威胁、俄方发出核警告，以及俄乌军备竞赛令冲突难解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这个国庆假期呢，冷空气较为活跃，降水频繁，气温下降。接下来两天要关注南方的降温和北方的雨水。先来看一下雨水的情况，今天夜间到5号，华北北部、东北多地将会自西向东出现降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后天辽宁等地的降雨增强，会有大到暴雨。与此同时，长江以南明后天会持续出现降水，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多加防范。预计国庆假期最后的两天，中东部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各地秋高气爽。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江南等地在雨水当中将会明显的迎来降温，西南也会出现降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连续创立秋之后的新低，而之后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30度，炎热明显消退。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上海24度，南昌22度，福州26度，都会是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到19度，通辽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达州小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16到20度，曲靖晴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淮安阴转小雨15到2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9到22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晴7到1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6到26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哎，回来一点。哎，大头，别捣乱。哎，好，可以了。
0: 呵呵，小兔爸爸，这个文物好逗啊，我看到它就想笑。
1: 它就是给人带来欢乐的。哈哈哈哈，不对不对，你要这样。
0: 可这样吗？小兔爸爸，你看我，
1: 你看我。
2: 你们回来了，看我的旗袍好看吗？你们太过分了。
0: 委屈妈妈为什么生气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喂，什么不见了？我马上过去。
0: 小兔爸爸出什么事了？
1: 侍女俑文物不见了。
2: 你们取笑我的旗袍，真的很过分。
1: 刚才我们调试灯光的时候她还在吧？
0: 在，我看到了，是有一个这样表情的美女姐姐。
1: 国宝消失可是大事儿，我们要尽快找到她。
0: 国宝
1: 小侦探出动。
3: 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0: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3: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当然在这儿了，从来没离开过。
0: 可是你离侍女俑最近，还面朝着她的方向，如果一直在这里，怎么会看不到他离开呢？
3: 都是因为侍女俑，我平时面对他的时候会做一些搞怪的表情，他也会笑得很开心。我今天做经典招牌表情的时候就是这个。
0: 这个太有趣了。
3: 谢谢。但是侍女俑看到这个不仅没笑，还让我不要烦他，竟然不懂欣赏我的表演。我就转过去了，等我再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1: 我们再去问问其他文物吧。
4: 我和侍女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我们都是扬州人，平常她最喜欢看我跳舞了。我刚才稍微练了一会儿舞，再转过头就看到她不见了。
0: 那在侍女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4: 有的有的，刚才这里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像极了舞台效果，特别适合我跳舞呢。怎么样，我的舞蹈好看吗？
1: 那咱们问问骑马俑。
0: 您有看到侍女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吗？
5: 我是一个君子，非礼勿视，我是不会总盯着美女看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5: 虽然我们不常交流，却是知己，她很喜欢我吹奏的曲子，特别是她家乡的小曲扬州小调。可是他最近呢，好像心情很差，连我吹扬州小调都不笑了。
1: 刚刚梭伯勇也提到侍女俑最近不开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这我就不清楚了。
0: 谢谢你提供的。

0: 线索啊，小多爸爸，刚刚吴女勇提的灯光晃动会不会和侍女俑有关系呢？嗯，我联系维修师傅来看看。灯没有故障，不过角度被人调整过了，之前偏向缩脖用的灯光，现在更倾向于侍女俑了。我又给调整回来了。嗯，好的，谢谢您了。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您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去旁边休息一下吧。好，我扶您过去。小多爸爸，我有新发现了。小多爸爸，你看这两节杆子可以插在一起。
0: 这是博物馆里的除尘杆。
1: 那就说得通了，吴女勇说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就是有文物想拿这个调整灯光。
0: 嗯，很有可能。现在我们有两个谜题要解开了，一是侍女俑去了哪里，二到底是谁用这个调整了灯光。
1: 嗯，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灯光调整以后，侍女俑觉得被冷落了，就自己调整了灯光，没想到除尘杆摔成了两半，她以为弄坏了除尘杆，内疚藏了起来。 哎呀，这可是误会啊！调整灯光并不是想冷落侍女俑，恰恰相反，是因为有游客反映灯光没有很好的展示出它的美，所以馆方才决定做出调整。我们赶快找到它，把误会解释清楚吧。上上下下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哎。
0: 小多爸爸，这船是扬州的吗？对，这是唐代扬州的造船模型。此次展览展品丰富，再现了唐代扬州的繁华风貌。
1: 我知道了，你还记得骑马南越勇说侍女俑是扬州人，他会不会去这个展览了？
0: 对呀，我们去看看。
1: 小多爸爸，快看！
0: 哎，真的是他！
1: 可找到你了。
2: 你不要再为了灯光的事情难过了，除尘杆没有坏，我们已经修好了。
3: 我为什么要为了灯光难过？
0: 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我们调整灯光不是为了冷落你，而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你的美，让你误会了，对不起啊。
1: 我从来没觉得调整灯光后被冷落，我这么美可以驾驭任何灯光，任何角度。
3: 那你为什么要和缩脖勇发脾气呢？
2: 我什么时候和缩脖勇发脾气了？
1: 这个缩脖勇还是老样子，总爱瞎想。
0: 哦，我明白了。小多爸爸，我知道是谁调整的灯光了，是缩脖勇。
1: 你为什么认为是缩脖勇调整了灯光啊？侍女俑不是说他爱瞎想吗？我猜测他可能误会侍女俑发脾气是自己抢了他的风头，于是用除尘杆调整过灯光。不好，他又起调灯光了。
4: 缩脖勇，你快下来，太危险了！快下来，当心触电。
3: 放着，我来。
5: 我现在就把灯光还给你，我们两不相欠了。
3: 谁要你还？我这么美，根本不需要用灯光强调也看得见。
4: 那你为什么看到我的表情不笑了，还要我别烦你？
3: 对不起，我的态度不好，我是想家了。
4: 我已经有1000年没回过家乡了，最近博物馆里在办长江与黄河的对话的展览，其中好多的文物都来自我的家乡，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5: 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3: 我知道你是把我当朋友，我们和好吧。
4: 那就和好吧。
1: 有误会一定要及时解释清楚才好。
3: 对，不然会引起很多麻烦。
4: 我们下去吧。
0: 别松手，抓紧我！不行，我坚持不住了。坦坦克，我需要你。索博勇，我要向你提出严肃的批评。 调整灯光和爬梯子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经允许是绝不可以做的。
4: 知道了。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1: 作为惩罚，你就给我来个搞怪物连拍吧。
2: 没问题，这我擅长。
3: 太逗了，是这吗？
4: 大头儿子，你又在嘲笑我，我的旗袍就这么难看吗？
1: 不是的，妈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取笑过你，我是在学梭伯勇呢。
4: 梭伯勇？
1: 对，就是他，唐代著名喜剧演员。
4: 真逗啊，看来是我误会了。
5: 对呀、啊，你的裙子那么美，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怎么会笑你呢？
4: 谢谢你的夸奖。
5: 不用客气，美女夸美女罢了。
0: 误会解开，
1: 皆大欢喜。

0: 还真是成果满满呀，又完成了一件。吴王，什么声音？难道听错了？吴王夫差见。这原本只有两个耳两只龙，怎么变四只了？另外两只四脚小龙是哪儿来的？
1: 哦，哈哈，转起来了，起飞了。
2: 跑步当心点啊，快来洗洗手。
1: 不脏，妈妈你看。
2: 还说不脏，你自己看看，这么不讲究卫生，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洗干净可是为了你的健康。哈，在古代洗手可是一项很重要的礼仪，可不能像咱俩这样跟打水仗似的。
1: 古人也用自来水洗手吗？
2: 不是的哟，古人有专门的器具倒水和接水，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洗手时还要长者倒水，少年接水，这就是卧冠之礼。
1: 他们洗手好麻烦啊。
2: 这正说明几千年前的古人就知道洗手很重要哦，所以才重视。小头爸爸又丢三落四，你去给爸爸送一下吧。
1: 好的，我这就去。
2: 等等，还有他的午饭。真是的，父子一个样啊。
1: 小头爸爸，我给你送水来了。
0: 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对照看一看。这里是不是多了两只小龙？
1: 哪里多了？本来就只有两只小龙啊。
0: 难道刚才是我看花眼了？我没看错，真的有不速之客。
1: 我的水壶，他们动我的水壶干什么？
0: 可能是在找什么东西。
1: 我们跟着脚印追上去问问。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头爸爸，脚印那边有牛的叫声。
0: 我也听到了，咱们过去看看。又让他们逃了。
1: 你们别害怕了，他们跑了不会伤害你们了。小头爸爸，这个大水壶是用来做什么的？
0: 这可不是什么水壶，这个叫八牛铸贝器，是古代人的存钱罐。那两只小龙来这儿是不是在找什么宝贝？
1: 可是这跟我的水壶有什么关系啊？

0: 闹说是跟水有关。
1: 小豆爸爸，我们要从水和小龙这两个线索查找，只有找到这两只小龙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才知道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0: 完全同意。我来查一下博物馆资料，这里有小龙的青铜器不多，我们依次去找应该很快。
1: 国宝小侦探继续行动。快看，这里有水脚印。
0: 哦，是子仲江盘。哦，奇怪，这个盘边应该是趴着两只小龙的。
1: 就是他们逃出去了。小豆爸爸，它的用途和水有关吗？
0: 这个子仲江盘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官员送给妻子江氏的礼物。他每次洗漱时，水流冲击到盘中间的这些小动物，它们就会旋转起来，仿佛在跳舞。
1: 哇，古代人好厉害，这么珍贵的礼物，他一定很爱自己的妻子，就像我们很爱围裙妈妈一样。
0: 是啊。
1: 小豆爸爸，他们为什么能旋转起来？
0: 这个盘中小鸟和鱼的位置都有一个尖尖凸棱，小鸟和鱼的体内对应有个泥心，组成了类似榫卯的结构，水冲下来就会自由转动。
1: 就像爸爸给我做的指尖风车，顶在手指尖，有风就会转起来。
0: 对了，两只小龙翻找各种罐子，还抢你水壶，他们应该是在找水。
1: 可是这里不是有他们找回来的水吗？两只小龙跑出去是为了你们吗？
2: 我们体内的凸棱除了支撑还有固定作用，这样就不会被别人随意取走。
3: 但是这也让我们不能移动，千年来也没有再转圈圈玩耍过。小龙哥哥见我们不开心，就跑出去找水了。
2: 水找来了就不能让我们转起来。
4: 是的，怪他们就又跑出去了。怪
5: 我们要帮忙，两只小龙不让，自己跑出去了。
0: 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可能会有危险。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6: 我们也不知道。
1: 小豆爸爸，小龙会不会是在找倒水的器具啊？盘子里的水没办法让小鱼小鸟旋转跳舞，要有流动的水他们才会转圈圈。
0: 对呀，真聪明，你是怎么想到的？
1: 是围裙妈妈教我的，我叫他来帮忙吧。
7: 谁叫我呀？
1: 啊，真要向你求助呢，你怎么来了？
7: 你说呢？
1: 魏君妈妈，之前你说古代洗手的礼仪有专门倒水和接水的器具，他们叫什么呀？
7: 古代人完成洗手礼仪，这个盘子是接水的，倒水的礼器叫仪。两只小龙要帮小动物们完成心愿，是在找倒水的青铜仪。
1: 小豆爸爸，博物馆里有青铜仪吗？
0: 博物馆有一件青铜仪，叫齐侯仪，我知道在哪里，跟我来。
1: 快看，那里空了。
0: 这个是齐侯仪的展柜，齐侯仪不见了。
7: 我们来的路上也没有看见他们呀。
1: 他们会不会去盛水了？
7: 很有可能，要盛满水才能有用。
0: 这附近只有卫生间才有水。我们赶快去看看。
1: 你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7: 少年盛盘，长者执仪。
1: 哎呦，这个盘子真重啊！哎，康康康，快来帮忙！
8: 我哥哥。
0: 平时都是你照顾我们，今天你就来享受一下夫人的待遇。
1: 小驼爸爸说，这个紫仲江盘可是爱的礼物。
7: 哇，没想到古代人这么会表达爱意呀。
0: 我们也最爱围裙妈妈了。
1: 以后可不许再乱跑哦。哦，哈哈。

0: 开演了吗？我没有来晚吧？不是说好闭馆就演《西厢记》吗？月亮都爬了屋顶了。
1: 对不住对不住，我是莫尼，剧团主演，今晚演出临时取消了。
0: 我日夜兼程赶来，只肯顶冲击，你跟我说演出取消了？
1: 莫吵莫吵，过几天我们会排一出精彩绝伦的新戏，到时请你坐头排，

0: 老师说我们班要排一出戏剧，魏军妈妈，戏剧是什么？
1: 戏剧呀，就像过家家一样，演员装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用说话、唱歌、跳舞的方式把有趣的故事演给大家看。
0: 那就像我们看的动画片，但是是真人演的。
1: 对，大头儿子真聪明。我记得山西大剧院最近就有儿童剧在演出。
0: 我可以去看吗？
1: 当然。
0: 哇哦，回去妈妈万岁。小东爸爸，快来吃饭。魏军妈妈做了红烧肉，超级香，还有个特大喜讯。魏军妈妈答应我明天带我去看儿童剧。
2: 啊，那你知道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吗？
0: 嗯，
2: 中国的戏剧叫戏曲，历史非常悠久，在咱们博物馆里就专门有一个展厅叫戏曲故乡。
0: 那里面有什么？
2: 有古老的戏台模型，精美的戏服，还有很多生动的戏俑雕塑。啊，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小豆爸爸，可不可以先带我去看看戏曲故乡展厅？
2: 嗯，好吧，那就先带你去开开眼。侯马董氏墓出土的金代戏俑是这个展厅最有名的国宝，他们一共五个。 C 位的戏俑叫莫尼，相当于现在的男一号，还兼任导演，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0: 小豆爸爸，这怎么空着啊？莫尼不在这里吗？
2: 这昨天明明还在呢，偏偏今天是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没有记录。
0: 戏友们快醒醒，这是谁的帽子？
3: 正是莫尼的帽子。
0: 他的帽子怎么会掉在这儿？他平时戴这顶帽子吗？
4: 当然，
3: 这是我们的戏服，莫尼平时从不离身。
5: 每次上场前他都会问，装扮帮我看看，斧头可端正。
0: 这么珍爱的东西他怎么会主动留下来呢？
2: 难道他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0: 最近有没有人对莫尼表现出不满，或者和他吵过架？
3: 对，胡人吃饼骑驼勇，昨天晚上他没看成演出，很不高兴。
0: 找到莫尼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7: 还别提昨晚了，我等了半天连幕布都没拉开，光听莫尼他们在后台吵架了。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俑大变活人呢。
0: 吵架？莫尼和谁吵架？
7: 没看见，不过我听莫尼说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另一个说我不同意，若如此那我不干了。
0: 这口吻难道是傅静？
8: 你不也知道傅静和莫尼不和吗？
0: 什么？
8: 前两天我练武时听到傅静抱怨说他当了一辈子配角真是窝囊，莫不是傅静不甘心再做绿叶，所以想娶莫尼而代之？
3: 血口喷人，无耻诽谤。
0: 你怎么知道他想说什么？
3: 我们一起演了快一千年戏了，他一个眼神一个气口我就知道他要唱哪出，他绝不可能抱怨戏份少的。
5: 小侦探有所不知啊，金院本结合了滑稽短剧、乐舞表演，父亲的插科打诨是重头戏，戏份可不少呢。
9: 况且以他言语之艰难，如何能与人抱怨诉苦？
0: 可胡人吴勇为什么要栽赃父亲呢？
4: 梨园
9: 定是因为梨园之王比赛。
0: 那是什么？
5: 博物馆中与传统戏曲相关的文物甚多，大家私下组织了梨园之王比赛，切磋技艺，胜者就是当之无愧的梨园之王。
9: 我们剧团本有希望夺冠，可莫尼失踪，父亲又被怀疑，我们怕是演不成了。
3: 少一个对手，胡人吴勇的胜算自然就多一分。
0: 傅静，你敢不敢跟我去找胡人吴勇对峙？
4: 怕什么？去！
0: 小兔爸爸，你在这儿守着他们三个，我带父亲去。
3: 父亲，门！
7: 莽撞！
5: 小心呐！
0: 拐过前面这个弯就到了。看，那就是胡人吴勇的展厅。父亲，快点儿！父亲，
4: 小事吧，
6: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梨园之王。
3: 什么？父亲也被人掳走了？
5: 那自称梨园之王的人到底是谁啊？
2: 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9: 依本官看，凶手就是那妖言惑众、栽赃陷害的胡人吴勇。
0: 喂，我才是侦探，你怎么断起案来了？
9: 本官，我常年扮演官员，入戏太深，小侦探莫怪莫怪。
0: 傅静消失时，胡人吴勇一直在自己的展台上，梨园之王肯定不是他。庄旦，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2: 别怕，有什么话你大胆地说。
5: 我怀疑梨园之王是庄姑。
9: 休得胡言！
5: 庄姑入戏太深，我曾听到她自诩梨园之王，嫌弃父亲低俗，还说莫尼没用，都消失了才好。最重要的是啊，刚才大头神探和父亲离开以后，你也消失了好一会儿，对不对？
9: 我只是帮忙去四处寻找莫尼。
10: 你简直是含血喷人！
3: 好啊，原来是你！
9: 不是我。
0: 小姑爸爸，拦住他！
2: 别跑，庄姑！
0: 庄姑，别跑了，快把事情说清楚！索多克，出来吧！
11: 瓦卡卡！
9: 冤枉啊，神探大人，你要明察秋毫，真正的贼人他还在暗处啊！
0: 傅墨，你怎么了？庄旦呢？
3: 我好好站在这儿，突然听见庄旦喊了一声梨园之王，我正转过头去看，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头好痛啊！
0: 这么说，梨园之王袭击了傅墨？
9: 方才你二人一路追我，我不曾离开你们视线半分，此事绝非我所为。
0: 小多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看来这个梨园之王目标是整个剧团，我们现在毫无头绪一样的到处乱查，不仅没用，还会被幕后黑手牵着鼻子走。
0: 不如改变策略。

0: 略，守株待兔。哎，第一道防线是年年乐安全胶水，坏人要是硬闯进来，保管让他抬不起脚。这是叮当警报网，线细的像蜘蛛丝，只要碰到它。最后一步，面粉脚印显形术，只要走过就一定会留下脚印，我们顺着脚印就能找到它的老巢。
1: 此计甚妙，黎元之王束手就擒吧。
0: 我的火腿肠呢？明明放在这里的。
2: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瓷器展厅遭到破坏，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不好，是瓷器展厅有异常，那里全是国宝级瓷器。收到，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可是这边怎么办？万一有了，小伙伴们出来吧。航航卡留下，其他人跟小头爸爸去瓷器展厅。
3: 大头儿子，这里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啊。
2: 请求支援！
3: 糟糕，中计了，信勇有危险。
0: 原来是只野猫，别怕别怕，小猫咪，我这就救你出去。怎么全没了？
2: 黎元之王非我不。

0: 啊！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全部消失了，可气！这是火腿肠碎屑，看来野猫不是偶然出现，是有人拿了我的火腿肠，故意引它过来的。
1: 和瓷器展厅的假警报一样，都是调虎离山的一环呀。奇怪，梨园之王来抢细勇，不可能不留下脚印呢。
0: 当时傅墨跟在我背后的时候，我也没听见任何脚步声。难道细勇是被梨园之王用魔法给变没的？
1: 变没？
2: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勇大变活人呢。
0: 是杂技勇。是不是你们扮成梨园之王把武戏勇变没的？
3: 武戏勇不见了吗？我们完全不知道啊。
0: 你们不是会大变活人吗？只有你们能不露痕迹的把人变没啊。
3: 大变活人只是戏法而已，离开特制的道具，我们可变不走任何东西。我们这些天一直在排练新节目，武戏勇的事我们真不知道。
0: 什么声音？
3: 没什么，可能是老鼠。
0: 里面是不是关着武戏勇？
1: 请你们立刻打开柜子，否则按破坏文物处理。
4: 救命啊！他们半夜把我抓过来，非要逼我学跳火圈。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想在梨园之王比赛中拔得头筹，打算排个驯兽杂技新节目。
4: 我是枕头，我是马戏团的老虎。
0: 跳火圈多危险啊！还不快向三彩虎枕道歉。
3: 对不起，我们不该强迫你表演。
0: 可梨园之王的线索又断了。
1: 这马上就要开馆了，五个国宝级文物失踪，这要闹出国际新闻呀。
0: 小兔爸爸，莫尼的帽子之前一直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会不会是被风吹走了？
1: 闭馆的时候是不开空调的，更别说风了。
0: 难道帽子也是被梨园之王拿走了吗？可地上也没有脚印，难道梨园之王会飞？我想到了，梨园之王和武戏勇确实不是从地面上走的，他们是从通风管道上离开的。果然是戏勇移动时留下的痕迹。如果不出我所料，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1: 大头儿子，梨园之王到底是谁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唐玉狗，记住这个气味，一定帮我们找到武戏勇。
0: 通风管道狭窄，柔柔咖，这次看你的了。

0: 啊？
1: 咔咔！
0: 好险啊！
1: 咔咔咔！
0: 找到了，我们马上到，总算找到你们了。
2: 你们怎么会找来？
0: 我们循着梨园之王的踪迹一路追到这里。
2: 梨园之王把我们扔在这儿就跑了，你们还不快去追他？
0: 梨园之王不就在我眼前吗？
2: 说什么胡话，我怎么可能是梨园之王？
0: 证据就是你的帽子。你的帽子原本落在戏台，现在却好端端地戴在你头上。难道你的伙伴接二连三被梨园之王掳走时还不慌不忙地帮你戴着帽子？
2: 既然你说我就是那个梨园之王，那我为什么要绑架自己剧团的成员？
0: 所有人的失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剧团以外的目击者，都是你们自己在互相指证，所以我断定这就是一场你们剧团内部的自导自演。胡人吃饼骑驼勇没看成演出的那天，你们就是在策划出逃吧？
2: 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3: 我不同意，要是这样我不干了。
4: 我们速去速回，不会有事的。
5: 明天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拍不到
6: 我。不是说闭馆就演西厢记吗？
2: 我去把他打发走，明天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7: 那为什么第二天只有莫尼一个人消失了呢？
0: 我猜测莫尼的帽子之所以会慌张地落在戏台上，应该是我们临时去展厅意外打断了他们的行动。小豆爸爸，这里怎么空着啊？
7: 我猜之后莫尼怕被我们发现，不敢再回戏台，就躲进了通风管道。
0: 我听到那句梨园之王的发言，就是莫尼在通风管道里说的。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莫尼的声音，所以当时没有分辨出来。拐过前面那个弯就到了。夫精，
8: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成为梨园之王。
7: 所以傅静消失后，其余三个戏勇使了一出苦肉计，让庄旦和傅墨趁我们去追庄姑时逃走。
9: 只可惜你们的小帮手迅疾如电，我争取的时间太短了，仅够庄旦逃走。
10: 我怕引起你们的怀疑，情急之下只得装作被打晕。
0: 后来已经逃走的戏勇又制造了瓷器展厅的骚乱，引来野猫，声东击西，把我和小多爸爸支开，终于从通风管道带走了庄姑和傅墨。
2: 斧头，我的斧头！
8: 梨园之王非我莫属！
2: 你们竟全都猜对了，我心服口服。
0: 可你们费尽心机，一定要离开博物馆，到底是为了什么？
2: 想要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演技。
5: 我们虽然是最好的演员，可我们会的那些戏翻来覆去演了近千年，已经无法吸引观众了。
2: 直到那天我们听到游客说，
11: 后天我们去山西大剧院看戏吧。
12: 好啊，听说最近上演的话剧特别精彩。
0: 所以你们是想去？
2: 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新戏，这样我们才能推陈出新，赢下梨园之王的桂冠。
7: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文物是不能离开博物馆的。
0: 很抱歉，请你们快进来，我送你们回戏台。
11: 最后一块。
0: 哇，
2: 走。快走。我们也拦车。
5: 停车。
11: 本官命你。
7: 他们在那儿。
0: 小心啊。
2: 车来了，快，我们上车走。速速启程。
5: 留着开吻戏。
13: 在山西博物馆闹得天翻地覆的就是你们。

0: 多亏围裙女侠出手相助。
1: 嗯，完了，
2: 看不到新戏了，
3: 功亏一篑啊！
4: 梨园之王比赛啊，
3: 输定了。
5: 你们想成为真正的梨园之王吗？我有一个好办法，帮你们排一出新戏。
6: 真的吗？
7: 太好了！
5: 哈哈，太好看了！小主人公摆脱大灰狼的时候太惊险了，
8: 比你们上次追武戏勇还惊险。
5: 不知道武戏勇有没有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
9: 不知道武戏勇是在哪儿学的新戏，和以前大不一样啊。
10: 剧情出人意料，情节紧张刺激，输给他们倒也不冤。
11: 不枉费我们日夜兼程，莫尼诚不欺我，真是好看。

0: 就是她们，网络上超火的千年闺蜜。
1: 哇，这都是北魏时期的，1500多年了，还手牵着手，这友情太坚固了。
2: 妈妈，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0: 是啊，就像你和丽丽一样，要一直做好朋友哦。
3: 哇，真让人羡慕啊！
0: 多拍几张。有英文。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现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3: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0: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4: 安东海校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啊，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就是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1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0: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5: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3: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
6: 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5: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两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五连、神炮十三连、大功第一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4: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啊，用了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5: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十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6: 我们长期来是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以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英雄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5: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他

0: 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1: 我是兔子，我要看立的这个中心整个走完。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0: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1: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0: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2: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着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3: 我们这天安门一下都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看毛主席啊，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呐、降低了，降低的是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目走。
0: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受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1: 战士们就想了很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少了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或者没受到影响。
0: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它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1: 我们这个呢，我就懂了的小虫们，我说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推的推的推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0: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三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九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4: 周总理就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0: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5: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4: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6: 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
0: 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
6: 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

0: 开国大典仅剩下八天时间，在这短短的八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八千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这墙根来了。就我们朝鲜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说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除夕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我们21世纪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多少代的人努力有这么一天好多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是胜利的眼泪。
0: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

爱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25，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万中国同胞。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3: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2: 其实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4: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

0: 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启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启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一些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呢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2: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

0: 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
2: 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3: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了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却是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2: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4: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

0: 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域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2: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3: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进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2: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4: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

0: 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
1: 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
2: 自主的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那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也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 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它要去踩在别人的。 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说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像台湾要输出？ 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10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2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 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 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2: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地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2: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几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3: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2: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4: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3: 啊，
4: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2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就这个
3: 啊
4: 画面，这个瀑布。
3: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4: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3: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4: 就是连上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2: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4: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和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名单是一个叫惠世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引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湖河水。
3: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4: 哎，对，是
3: 源出昆仑引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4: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儿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3: 啊，
4: 就叫天下黄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3: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4: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2: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4: 10多年前拍湖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裙子上就是非常的干净的。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湖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4: 对对对，是。
2: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一身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5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5: 这个是桃花汛，
3: 嗯。
5: 这是2002年的。

0: 这是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0: 每年的三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1: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3: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1: 是吧？
3: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汤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十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浦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您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啊，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披着为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哥，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3: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冻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2: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诗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群。
4: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0: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
4: 慢慢的
0: 这个温度。
4: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2: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4: 过渡有冰出现了，
5: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
0: 叫。哇！啊，
4: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0: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4: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0: 漂亮。
4: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0: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4: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0: 很神奇。
4: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0: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4: 那个触摸，
0: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4: 它就很凉了。哇，
0: 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0: 您讲得很清楚了，
4: 机制上不一样。
2: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0: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
4: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这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散。
0: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4: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2: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0: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4: 所谓的科学呢，

0: 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1: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1: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0: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彩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1: 洞在里面吗？
0: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1: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0: 耗子眼儿这么大。
1: 我进来摸一下。
0: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1: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0: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儿就在下头。
1: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0: 对，
1: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0: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于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圣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5A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1: 哦，是在这里。
0: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1: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0: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1: 真的
0: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1: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到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彩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1: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1: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

0: 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1: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2: 对啊，
1: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1: 塔尔坡啊。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1: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1: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是。
1: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0: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1: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2: 对，
1: 过年馍，
2: 对，
1: 还有生日馍，
2: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1: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哈。
2: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0: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行吗？我这个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1: 哈。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0: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1: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2: 还是蛮自信的。
1: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都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0: 精妙的记忆。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2: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2: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2: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2: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1: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2: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2: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4: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2: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南通
4: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2: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1: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4: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2: 很多，
4: 非常多。
2: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是鸟。现
4: 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啊、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2: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
4: 了，完全不一样了。
2: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4: 没有那么多，
2: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4: 哈。
1: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倚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2: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5: 竹子
2: 哈。架宽向尖，
5: 对，
2: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5: 三棱的啊，
2: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5: 对，
2: 来制作这个面食。
5: 是的，
1: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银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5: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5: 不粘了，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5: 对，这个要速度快。
2: 哎，
5: 这个是的，
2: 没有发射出去，
5: 它这个
2: 但是踢下来了。

0: 这样垂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线出后边，再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梯剑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1: 我离着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0: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1: 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哦、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煎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1: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1: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1: 很期待了哈。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山西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这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2度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那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没有点锅气醋，好，完了，油好了，出锅。
2: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1: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尖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
5: 踢八股
1: 锅鱼，
4: 锅鱼，你看它
5: 都用踢包
4: 裹，像小鱼儿一样，
5: 对，
4: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5: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是慢慢转变成踢尖儿了，叫成踢尖儿了。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踢尖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5: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4: 刀削面、
5: 刀拨面、拉面、
3: 拉面、
5: 踢尖，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2: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

0: 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想着，哎，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呢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哎，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1: 当渴，
2: 不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当渴了呢，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赶紧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小老小都爱吃。
0: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0: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3: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4: 七十。
3: 今天的都够了吗？
4: 啊，够了。
0: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 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2: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3: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2: 让这个汤，
3: 它要滚起来，
2: 滚起来，
3: 不滚起来呢，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2: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3: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面去。
2: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3: 要7-8下。
2: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上8下。这就熟了。
3: 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2: 不要，先把它扣进去。
3: 扣进去。好，撂在这儿。
2: 放这儿哈。
3: 一个手拿勺子。
2: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3: 对的。
2: 烫进去。然后呢？
3: 来回起。
2: 来回起。
3: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2: 这样吗？
3: 对对对。哎，
2: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3: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2: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3: 很好哈。
2: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啊，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3: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2: 火候。
3: 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2: 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

0: 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1: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0: 啊，还行吗？
1: 还行。
0: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1: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0: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1: 还是断不了。嗯。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0: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啊。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0: 舍了什么吗？
1: 就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记下来。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1: 对，
0: 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你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

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因诗化节目，何以英雄？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朱一龙，也是六十三军188师营教导员李想。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3: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手这个46把钥匙，每一把都很沉很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0: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不了，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1: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2: 我又会对人民讲，
3: 我们是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0: 1917年，400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1: 从医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和慰藉。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地处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市，曾经是一片人迹稀少的荒原。20世纪中叶，石油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在这样一座以工业著称的城市里，饮食却始终保持着东北地区特有的节奏。逢年过节，亲友相聚，甚至人生的重要时刻，人们总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饺子。对大庆人来说，饺子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把日子重新安放的方式。在众多饺子馅料中，最常被端上餐桌的是酸菜馅儿。经过时间发酵的白菜带着微微的酸味儿，被包进面皮之中，在热气升腾的锅里完成一次看似简单却被反复确认过的味道选择。
1: 哎，叔叔。
2: 哎，小蜜，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好久不见了。哎，
2: 忙啥呢现在啊？哎
1: 呀，天天我就买菜呗。啊，
2: 挺好。
1: 哎，整的饭店，咱这食堂。
2: 这个徽标整的不错呀。
1: 还行，底下是祥云的吗？那好看一点。
2: 这都多长时间咱俩没见面了？哎呀妈
1: 呀，好几年了好像。
2: 没有吧？
0: 蜜艳丽，因为姓蜜，所以人们喜欢打趣的称呼她小蜜。今天来看望他的是2年多未见过面的师傅傅瑞提。
2: 我都多长时间没到单位去看看
1: 呢？是吗？你又想单位了吧？走，咱俩溜达看看去。
2: 还没变样。
1: 还行。
0: 傅瑞提是蜜艳丽踏入社会时的第一位师傅。那年蜜艳丽只有18岁，他来到建安集团金属厂，跟随傅瑞提学习电焊。在当时，女孩学电焊并不常见。起初傅瑞提并不打算带一位女徒弟，他担心女孩难以坚持下去。但随着时间推移，蜜艳丽凭借吃苦耐劳、学习认真的劲头打动了师傅，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0: 如今，傅瑞提已退休十年，师徒二人再次踏入曾经的工作场地。往日热火朝天的工厂，如今显得清冷荒凉。机器停转，陈旧的设施、褪色的墙面，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感受到城市与个人共同经历的变迁。
1: 后来学这个平衡力啊、四十五度啊、什么氧化呢，还挺行，挺愿意学的。
2: 我那时候学啥也挺认真的，那个时候好几个学的，你就让我多汗，你记不记得了？
1: 都那样，都那样。
2: 哎，是不是张叔啊 ？Hello。啊。啊。我张叔比我进厂还早呢。
1: 哎呀，张老板呢？多少年没见你了？
3: 我告诉你，
1: 我又咋了？啊，我都十多年了，
3: 好几年就看不着你。哎
1: 呀，我也想你呀。
0: 密艳丽在电焊岗位工作七八年后，公司食堂因人手不足，将她调到食堂做服务员。她认真细致的性格赢得了同事的信赖。为了保障员工的饮食，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能将食堂承包下来。密艳丽起初并不感兴趣。单位食堂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他觉得既辛苦又劳累，收入也不如电焊岗位稳定。父母同样担心他太辛苦。后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他终究还是接手了食堂，并借了3万元进行装修。从那一刻起，密艳丽便踏上了餐饮行业的道路，此后再未离开。
1: 那咱们往那边去去吧，上厂房里看一看。
2: 好，
3: 你们去吧。
1: 燕妈，
0: 米艳丽承包食堂的那些年，没少给员工包酸菜馅饺子，一口饺子连接着工厂的记忆，既暖胃也暖心。直到今天，师傅提起那味道，仍然念念不忘。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酸菜馅饺子慢慢成了米艳丽餐饮生涯中最重要的招牌之一。今天，米艳丽早早和两位师傅约好，午饭就请他们吃酸菜馅饺子。此时此刻，当他和师傅还在厂区回忆往昔时，饭店里已经忙碌起来。米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开始捞酸菜，准备包饺子了。
4: 哎，看看这一缸怎么样？鲜腌这一缸好了吧？
5: 这缸是吃长鲜腌的，大娘。
4: 那一个是鲜腌的。
5: 这个、
4: 那个打开看看吧，
5: 这个不用了吧，这
4: 不用了，
5: 拍出来了吗？透明的
4: 啊，那个马上就也要能吃了、
5: 啊，马上就能吃了。像这缸、这都快了，是吧？
4: 这都快能吃了。
5: 这几缸是后腌的，
4: 这三个
5: 哈、
4: 那这三个是后腌的。
5: 这缸也是现腌的，这缸腌的挺好。
4: 这个能吃了，这个能包饺子。
5: 一会儿咱就给这里拿两颗包饺子吧。
4: 行了。吃完这一缸就吃那一缸，
5: 对。
0: 这些酸菜是密艳丽的母亲和同事们亲手腌制的，从选菜、下缸到控酸，每一步都不敢马虎。腌好的酸菜几乎全部优先供自家使用。
5: 大石头再压上，不能让它飘起来，飘起来就不好了，都得沾水，沾着水它不烂。
4: 最多能腌200斤，
5: 也就这样，也就100多、200多斤儿，
4: 能腌200来斤。
5: 压一压，它还能杀下去，咱还能往里续点儿，对，水分一吃还能往里。
0: 米艳丽承包公司食堂后，一直干得踏实而认真，从未有过懈怠。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效益逐渐走低，员工收入也随之受到影响。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也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公司决定将原本只服务内部的食堂逐步向社会开放，对外营业。这一次改变看似只是经营方式的调整，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密艳丽此后的人生走向。
4: 拿点大葱回去包饺子。
0: 在大庆的饮食江湖里，杆粗叶厚、葱白紧实的大葱占据着极

0: 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热锅翻炒，还是蘸着大酱直接入口，东北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一抹辛香。而在酸菜饺子里，大葱的分量更显关键，它要压住酸味，又要托起香气。在蜜艳丽的酒店，大葱的消耗量向来不少，正是因为使用量比较大，所以常常整车采购。
1: 你知道买多少钱吗，大侄儿啊？那些大葱今年买了7000多斤。
0: 大葱去掉老叶，洗净控干，在案板上先切碎，再剁成碎末，之后和酸菜拌在一起。葱的清新将化解酸菜的锋芒，也为饺子馅儿增添了一层温润而饱满的香气。整颗酸菜去掉根部，铺在案板上，先切成细丝，再切成小碎块，然后剁碎。剁碎的酸菜还要用清水淘洗掉多余的酸味和咸味，洗净后再挤压掉水分，便可以调馅儿了。在大庆，饺子从来都是餐桌上的常客，尤其酸菜馅儿更是必不可少。今天蜜艳丽要请两位师傅吃水饺，也必然以酸菜馅儿为主。在东北，酸菜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食材，它是漫长寒冬里被时间保存下来的味道，也是老一辈东北人在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搭配几道简单的家常菜，一桌朴实的饺子宴便在眼前展开。
2: 快点的，
3: 快手快点的，
2: 都饿，都饿坏了，不
3: 你小孩这么点饿，
2: 坐这儿坐这儿，对对对，这样你来，
4: 喝点来了，
5: 我开车，
6: 开车。
0: 蜜艳丽和两位师傅就坐，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天，气氛温馨和谐，似乎又回到了蜜艳丽做电焊工以及刚开始承包单位食堂的年代。
1: 那你烂了？你也烂吗？
7: 说人家
8: 啊，这个酸菜吧，为啥说我们的这个北方和南方它有区别呢？就在于就是这个温度和气候，
1: 对，
8: 还有我们那个白菜啊，它和南方那个水土季节不一样，因为我们白菜比较深长日照，南方它是日照短，完了腌出这金黄色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口感还非常脆，完了和猪肉呢，它发生那个酸的融合，最后我们一吃看口感非常好。
9: 你说的太对了，
8: 是不是啊，大姐？来来来，咱们尝尝。这个酸菜是蜜艳丽特色啊。
0: 蜜艳丽之所以亲切地称两位师傅为叔，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感激当年指导和帮助自己的师傅。一桌简单的家常饺子，虽非丰盛大餐，却让师傅们心中暖意涌动，也让这份师徒情谊在朴素的味道里悄然升华。
9: 咱这酸菜一点防腐剂没有的，都自己家腌。
8: 非常是食材，非常是说根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老妹儿，你家要没腌，你吃就上这来捞。
10: 吃完
1: 啊，你的。
0: 两位师傅尤其喜爱酸菜馅的饺子，对包饺子用的酸菜更是赞不绝口。在大庆，腌酸菜人人会做，但要腌的味道纯正，没有酸臭，却需要一定的技巧与经验。
1: 都腌呢，都腌，家家户户做。东北就是这个酸菜为主，到冬天现在还腌的少点，早先都腌，自个家族得腌两缸。这不是今天秋天的菜吗？就准备这一冬天的菜，得吃到过了年，年前年后。
2: 东北的白菜腌酸菜还是挺好的，咱管理家白菜大。

0: 大庆市位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1: 这里的白菜最佳收获期多集中在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此时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白菜的生长与养分积累。秋季是腌制酸菜的最佳时机，腌出的酸菜也口感更佳。喜欢自己腌酸菜的人们纷纷开始采购新鲜白菜，而从事餐饮经营的店主们则常常整车整车地购入。蜜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和同事们将精选来的新鲜饱满无病虫害的大白菜摘除外部的老叶和脏叶，便可以整颗腌制。
2: 削得干净一点，完了腌出来焦黄的好吃啊！
3: 再腌完这缸几缸了，大娘啊？
2: 腌完十三缸了。
3: 嗯，能不能够啊？
2: 嗯，不过咱们接着再腌，
3: 是不是咱们再续哈？
2: 到里续，
3: 到空缸再腌是吧？
2: 啊，好像差不多这个玩意儿，
3: 差不多就别整了，去腌去吧。不够完了咱再整。
2: 嗯呐，
3: 走，推。往里转可以了哈。
2: 啊，行。完了，摆的实诚一点啊，别让你有空啊。
3: 放心得了。妈，这菜太实诚了，
2: 刚刚硬是吧？
3: 嗯呐，装不起盒呀，
2: 往上拽着点塑料布，要不你到时候绑不上了。
3: 你告诉你放心吗？指定能绑上。
1: 腌制酸菜需要选择避光阴凉的地方。米艳丽当年工作的工厂就专门腾出一个背阴的小屋用于腌酸菜，房间虽不大，但放上几个大缸还是绰绰有余。将清理干净的大白菜整颗码入缸中，每一层都用力压实，每码好一层就均匀地撒上一层盐，如此反复，直至整缸填满。在这一层层压实与撒盐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酸菜开始慢慢发酵，味道也在悄然积累。
2: 那个李峰啊，你告诉徐子让他给我倒点酒来，再上点酒，给他打电话。
4: 好嘞。
1: 在传统腌制酸菜的工艺中，大白菜通常不需要清洗，因为白菜表面附着的天然乳酸菌正是发酵的关键所在。每年九十月份的大庆天气凉爽干燥，收获后的白菜通常略微风干，水分适中，便于后续腌制。外层的老叶可以直接剥去，而内部的菜心相对干净，便可直接用于腌制。也有人会对白菜进行清洗，但这需要把握好腌制技巧，否则发酵过程容易受影响，酸味不纯，甚至出现酸臭味。
3: 加盐吧，
2: 加盐吧，加盐。把酒倒上，那个啥，倒酒的意思就是腌出酸菜的好，啊，味道啥的都好。
1: 大白菜装满缸后，倒入适量高度白酒进行消毒。在腌制过程中，白酒能够抑制杂菌，有利于酸菜更好的保存，同时带来淡淡香气，使发酵后的酸菜风味更佳。这一简单的工序不仅保证了口感，也确保了品质的稳定。
2: 绑好了，不能让它透气儿啊。
3: 嗯
2: 嗯。
3: 哎呀，酒味儿真香，这酒味儿我都闻住。石头准备。
5: 来。
2: 哎，把石头压上再说吧哈。
1: 把大缸密封好之后，上面再放一块大石头压实。如果细心观察大庆农村，会发现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一两块大石头，这正是为了腌制酸菜而准备的。腌酸菜时压上重物至关重要，因为大白菜含水量高，在盐的渗透以及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大量水分，在石头的重压下，白菜能够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有利于乳酸菌

0: 均匀发酵，这也是腌制酸菜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酸菜通常发酵15到30天即可食用，发酵时间越长，口味越纯正。腌好的酸菜捞出后，剩余的盐水可以放入新白菜继续腌制。老盐水中丰富的乳酸菌能迅速繁殖，缩短新白菜的发酵时间。酸菜吃法丰富多样，凉拌、蘸糖、炖菜、包饺子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酸菜馅饺子尤为受欢迎，几乎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味道。正因大庆人对酸菜饺子情有独钟，蜜艳丽的爱人董立强就开了一家专门做饺子的饭店。饭店的饺子馅种类丰富多样，但客人最常选择的依然是酸菜馅饺子。这道经典馅料不仅承载了大庆的饮食记忆，也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之一。
1: 先给我从这提呗，再提梅花肉，对。一天多少头猪的？
2: 一天30多头，
1: 30多头猪。一个猪梅花肉就几斤是吧？
2: 梅花肉就是5-6斤，
1: 就5-6斤，
2: 五斤吗？
1: 因为我们做饺子馅就用梅花肉那一块。
0: 制作酸菜饺子馅一般需要搭配猪肉，主要以五花肉、梅花肉和前腿肉为主。梅花肉肉质细腻，脂肪分布均匀，调出的饺子馅既不柴也不油腻。五花肉肥瘦相间，油脂丰富，调出的馅香气十足。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尤为喜欢选择五花肉。前腿肉则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董立强专门挑选了梅花肉，用于酸菜馅饺子的制作，以兼顾口感的细腻与风味的均衡。
1: 再套个袋儿，
2: 哎，行
1: 啊，
2: 309.8。
1: 行，
2: 好，大哥，
1: 好了，
2: 哎，
1: 谢谢啊，
2: 哎，没事，有空来，大哥，
1: 啊，好嘞。有馒头吗？
0: 用于酸菜饺子馅的梅花肉，先剁碎，再经过煸炒，才能与酸菜拌在一起调馅。梅花肉先切后剁，刀锋起落间，肉块逐渐变成细碎的肉末。用刀剁肉，能够切断肉的纤维，却不会对肉质造成过度破坏。形成的肉馅呈细小颗粒状，这样的肉馅包进饺子里更有嚼劲，同时还能较好地锁住肉汁，使馅料吃起来更加鲜美。肉剁好之后，需要先进行煸炒。经过煸炒，肉中的多余水分逐渐蒸发，异味被削弱，肉香慢慢显现。
1: 羊肉下锅，能把花椒大料那个香气能把它
3: 爆出来，
1: 对，炸出来。如果热油的话，就炸不出肉香。完了下入葱姜，啊，炸至金黄色，稍稍发黑。
3: 哎呀，出香味了
1: 啊！
3: 炸至金黄以后，捞出去呗。
1: 捞出去就不要了，扔掉了。啊，炸这个油，慢火出香味儿。我爷爷时候就是开始就炒这个老片，到现在得有30来年了。我吃着我爷爷炒的老片馅饺子长大的，过年能吃一回啊。那时候穷啊，也没钱呢。
3: 你爷啥文化呀？
1: 我爷那个年代那就是啥文化呀？那个年代要能达到
3: 初中就挺厉害。
1: 是啊，
3: 实际你也挺厉害，你教我这徒弟嘛。

0: 你得认真点教。
1: 我是收学费的，把这个炸至金黄，到时候就不要了。
0: 怪不都说调料有好吃好吃的呢，
1: 那肯定是
0: 炸出来味儿是好啊，这才是一个调料油啊。
2: 等到调料油的温度降至约160摄氏度时，便可加入猪肥膘油和五花肉粒，小火煸炒，慢慢逼出油脂和香味，避免油温过高。因为油温过高容易使肉粒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硬壳，反而不利于肉香的释放。
1: 这个油脂全融化之后，完了之后再放肉，这个肥肉炸透了，要不然它腻。你看现在有点焦了，现在可以放葱姜了。姜放30克，30克姜，50克葱花，炒制一下，这个食材香，少放点。同时放30克酱油。完了之后，下入我们主料梅花肉。这个梅花肉是1000克。
0: 馅炒的不错呀。
1: 那是啊。
0: 得炒多长时间？
1: 80分钟。
0: 这炒这老边是挺费功夫哈。
1: 那肯定是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蚝油了，蚝油20克啊。
2: 老边饺子起源于辽宁沈阳，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由一位名叫边福的厨师创立，因此得名老边饺子。随后这道美食逐渐传遍整个东北，深受当地人喜爱。
1: 盐5克左右，味素，放入鸡精，味素和盐鸡精一定后放，提前放都挥发了。
2: 董立强，小名董庄，黑龙江绥化人，17岁初中毕业来到大庆打工，最初跟着堂哥学习厨艺，2年后独自外出工作，但并不顺利。22岁时用借来的10000元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大发小吃，寄托了发家致富的愿望。几年后他又开了一家火锅店，一步步积累经验，如今在大庆开设了颇具影响力的饺子家常菜馆。当梅花肉即将煸炒完成时，董立强加入自制调料，为饺子馅提香增味。
1: 秘制的18种中草药，最后放它啊。现在炒着味儿上来了吧。
2: 酸菜馅的老边饺子煸炒肉馅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过程，历经80分钟的文火慢炒，火候必须精准，不能急躁。煸炒过程中加入盐、味精、鸡精、蚝油，并适量放入老抽调色，同时还加入自制调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秘制小方，董立强的秘制调料则精选18种香料研磨而成。煸炒好的梅花肉馅冷却后，与酸菜按照一定比例充分搅拌，即成为经典的老边酸菜饺子馅。腌制好的酸菜依然保留了大白菜的基本形态，外观整齐，叶片完整，菜叶变得较为松软，叶子呈淡黄色，白色的叶帮略带一点点黄，口感酸爽脆嫩，散发着清新的发酵香气，其味道以酸味为主，浓郁但不刺鼻，酸味中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和微甜的回甘，整体口感层次丰富。优质酸菜酸香扑鼻，脆嫩爽口，令人食欲大开，成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食材。使用前将酸菜用清水冲洗2到3遍，去除部分酸味和盐分，使味道更适中，便于后续入馅使用。
0: 哎，酸菜可腌到时候了哈。
1: 对，有香味了。
2: 去除酸菜的根部，剥掉老帮，

0: 只保留嫩帮和叶片，老帮可以留作炖菜使用。把每片菜叶的帮从中间一分为二，劈开成两片，先切成细丝，再改刀切成小块，最后剁成碎末。酸菜碎末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碎，否则会影响口感。
1: 三分菜，七分肉，
2: 还得是手工剁馅好吃。
1: 那肯定，
2: 你只要机器一搅的话，那就完了，就柴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2: 切挺细，
1: 切完事剁成粒儿。
2: 太碎了不好吃了，就好发面了。
0: 将酸菜切成碎粒后，再用刀剁碎一些，但不可剁得过细，否则吃起来太软糯。酸菜饺子的馅料要保留酸菜本身的脆爽和嚼劲。
1: 剁成这种粒状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嗯，
1: 但不能再碎了。
2: 嗯，
1: 这就可以了，就这样。
2: 把腌酸菜的水攥出去。
0: 剁好的酸菜先用力攥去水分，然后放入清水中再淘洗一遍，去除多余的酸味和盐分。在整颗酸菜刚捞出时已经清洗了两三遍，这次只简单清洗一次即可。清洗完成后再次用力挤干，酸菜水分过多不仅会影响馅料的口感，也会影响饺子皮的质地，这样可以减少破皮的风险。
1: 这边一定要攥干，攥干点，
2: 这样和料的时候它能汁儿吸进去，是不是、啊、
0: 将煸炒好的梅花肉与酸菜混合，比例通常为3:7或4:6，以保证酸菜的脆爽与肉的鲜香相得益彰。加入少许白糖可以提鲜，还可以中和酸味，再放入少量白胡椒粉增加风味，使饺子馅更加鲜美。饺子皮选用中筋面粉，用30-40摄氏度的温水和面，温水可以让部分面筋软化，使面团更柔软易擀。煮熟后的饺子皮不硬不僵，和面时加入适量盐，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劲，使得煮饺子时不易破裂。和好的面团先静置醒面约30分钟，让面筋充分松弛，水分均匀渗透。醒好的面团经过揉搓整形后再次静置约15分钟，以防回缩，还会增强延展性。将醒好的面揉搓成长条，揪成一个个小剂子，擀成薄薄的饺子皮。馅料中可加入少许香油，香油能为馅料增添独特的醇香，使酸菜的清爽与肉馅的鲜美更具层次感。饺子在东北深受喜爱，而酸菜作为冬季主要蔬菜，与肉类搭配制作馅料，不仅利用了储存的食材，还能平衡肉类油腻，逐渐成为经典组合。即使现代冬季蔬菜丰富，酸菜饺子仍因其独特风味，成为东北人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被誉为东北饺子界的顶流。
1: 咪咪，把饺子端过来。
3: 好嘞，
1: 我们开始煮饺子。
3: 来啦，饺子来嘞。
1: 这饺子一定要沸腾之后下锅，
2: 得煮几分钟来着？
1: 这个饺子得5分半钟，你看这饺子这个颜色多好看，是不是啊？
2: 嗯。哎，今天你和几样馅儿啊？
1: 今天我和了10样馅儿。
2: 和10样？
1: 和10种馅儿。
2: 嗯嗯嗯。
1: 上午和一次，下午和一次，你这样馅儿才能保证饺子口感。
2: 嗯。
1: 这就可以点凉水，咱家里煮饺子就点3次凉水。你点上凉水之后，它就是快速的冷却，完再升温，就可以饺子馅儿也容易熟，
2: 嗯，
1: 而且还不粘。
2: 它不放水，那个就容易皮儿熟了，馅儿不熟。
1: 对啊，
2: 明白了吧？
1: 3点水吗？
2: 嗯，
1: 煮饺子。
0: 东北人对饺子的热爱，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走遍天南海北，无论是城市街角，还是人来人往的路边。

0: 常常能看到夫妻俩支起简易摊位，现包现卖的东北大馅饺子，香气飘散，引人驻足。
1: 你我说饺子要吃烫烫的，
2: 媳妇要说胖胖的。
0: 董立强和密艳丽夫妇经过多年餐饮经营，最终选择开设一家饺子家常菜饭馆。饭馆生意红火，夫妻感情温暖而甜蜜。东北酸菜饺子的魅力在于酸、香、鲜、嫩的完美平衡。酸菜的清爽开胃，猪肉的油脂香渗透馅料，汤汁混合酸香与肉香迸发，皮筋道，馅软嫩，暖心又暖胃。尤其在寒冷的冬日，一盘热腾腾的酸菜饺子搭配蒜泥或香醋，是刻在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俗语上车饺子下车面，寓意着亲人平安。饺子形似元宝，象征财富与顺利。每一次包饺子，都像是在把温暖、团圆和祝福一同包裹进这道朴实却动人的美味里。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公司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千和。

0: 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奢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八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这个马挺好啊，你看也太不着调了。
1: 管他呢。
0: 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
1: 肯定比我好嘛。
0: 你瞎说。
1: 真的，人家一眼看上去就洋气得很。
0: 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1: 哎，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晓得不？
1: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廷浩也不知道给昌普下了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昌普。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哎呀，他帮谁呀？他这是。
1: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0: 总兵，呦，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1: 哎，我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哎呀，
0: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1: 喝。

0: 你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
0: 嗯。
1: 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想……
0: 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啊，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

0: 来了吗？
1: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0: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1: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0: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的。啊，放心吧。
1: 行，哎，
2: 挺好。哎，这水放哪？
1: 啊，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2: 哎，好。
1: 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0: 行，嗯。
1: 谢老哥。
2: 哎，没事。你慢点啊。

0: 一会儿啊，把这些做好的全部带走，给你爸妈带去点啊。
1: 好，
0: 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1: 太好了，
0: 我去做了啊。哎，嗯。
2: 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而且还有什么价格特别优惠，只要3800块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但是它原价要9800呢，媳妇儿。
3: 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好好干。
2: 啊？
3: 啊啥？没听懂啊？
2: 我说我听懂了，但是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和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媳妇儿。
3: 你这人真是特别奇怪，我不同意的时候吧，你在我耳边吵来吵去，我现在同意了，你又在这叽叽喳喳的。
2: 我这是个
3: 丫球。
2: 丫球。哎呀，老婆你真好啊，
4: 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来，带上这个。
5: 还挺正规啊，
4: 你以为我是散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5: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4: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5: 这么多吗？
4: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5: 行，
4: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5: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4: 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来。
3: 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让我叫你去。
2: 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
3: 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2: 我可不是跟麻青蒿学的，我这纯是自己悟的，麻青蒿那张嘴根本不值3800块钱。
3: 不管是3800也好，9800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2: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3: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儿，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2: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哎，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3: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2: 遵命。
3: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2: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
5: 谢谢媳妇。

0: 对机器也很熟悉了，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机秀，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1: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也不知道月亮点子考的如何了。
2: 月亮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1: 他肯定没问题。
2: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
3: 那我们也没办法。那回头我再问问他，也对，你不是想找那个轩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吗？嗯，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吗？好不好？
4: 好。
3: 舍不得我走是吗？ 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你一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好不好？你答应了啊！
1: 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5: 快好了，
1: 马上先收它。嗯，
5: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1: 没事儿，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5: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
1: 哎呀，比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5: 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
1: 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
5: 你们平时多学学，那你帮我。
6: 多教我啊！
5: 就骨头吧。嗯，小蝶姐啊，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1: 好像回到小学。人家轩宇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5: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1: 小孩子别瞎说，
5: 红勾勾不一定，但是小蝶姐的脸要红了，
6: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5: 小蝶姐的脸也红了，红了，
1: 呀，
5: 干活
1: 确实红。

0: 行，你咋个才来啊？咋才来？
1: 我刚凉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2: 没呢。嗯。
0: 哎，老姜。
1: 哎，
0: 老姜，你出来一下呗。哎呦，
1: 来了。
0: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1: 哎呀，你好，孔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
0: 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1: 行，
0: 那你先忙啊。
1: 好嘞。
0: 来吧。 你也看看这个吧，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嗯，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
1: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嗯，
0: 都我一个忙。
1: 哎呀，你能吗？
0: 好了，
1: 那我把月亮他想起来了。
0: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0: 我可不去。哎，我哪有那个胆子？给我装装胆，快！

0: 哇，真香啊！还有这个，好了，好，
1: 那香吧，
0: 好香好香。现在加水不？等会儿
1: 啊，
0: 你这个。

0: 哎呀，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1: 好的，
0: 奶奶也多吃。
1: 好的，好的，多吃火锅是你的最爱，多吃火锅下饭。嗯，你们小时候啊，多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嗯，让马俊浩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你还记得不？
0: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他，万一把他碰摔倒了，他肚皮会爆炸的。
1: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昊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0: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嗯，
1: 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嗯，就在村里呀、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昊，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0: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1: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怎么这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咱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嗯，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吃吧吃吧。嗯，来来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了。嗯，好。
2: 去吴奶奶那儿了？
3: 对啊，她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2: 去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3: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4: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嗯，哎，嗯，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哦，
3: 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他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4: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3: 那当然。
4: 哎哎，嗯，我想到个事儿啊。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啊？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5: 到了。月亮呀，秦昊也在啊？老妈好久不见啊！
4: 你怎么来了？
6: 金宝哥说来看看月亮。
5: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带来了。月亮在吧？
7: 月亮、哎、
8: 月亮不在。
5: 哦，你这位是？
8: 我是月亮他哥滚昌普。
5: 哥哥好啊，我叫林金宝，跟哥问声好啊。
8: 我晓得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5: 礼物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8: 啊。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5: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6: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2: 翻新啊，
5: 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2: 这事儿你晓得吗？
8: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5: 月亮太忙了，他哪有时间跟我联系啊？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亲，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哈哈，
6: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2: 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5: 恭喜恭喜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2: 要，当然要。
5: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最漂亮的啊。
4: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8: 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5: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

0: 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1: 我也可以入股。
0: 哎，
2: 不是，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0: 大舅哥，重金石还火焰高啊？
3: 啥大舅哥呀？
4: 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
0: 好不容易认识你，哎呀，有话想诉说。
4: 啥话？
0: 悄悄话。
4: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
0: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4: 谁是外人？哎，
0: 青浩，小雷妹一直想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呗。跟那个，正好我跟常不兄有正事要聊。小雷妹，
1: 好，
0: 想深度吧？哎，谢谢。
4: 要不你先去吧。不是我们一会儿一定仔细研究研究。
0: 辛苦了，
2: 这边请啊。
0: 好好游啊，
1: 好，
0: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大舅哥，
4: 哎，对，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0: 叫早了。
1: 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2: 没有啊，
1: 小看女人的直觉。
2: 不，真没有。
1: 你一直都有。
2: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1: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2: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1: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2: 啊？
1: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2: 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2: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1: 我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2: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
0: 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4: 那我走了。
0: 哎哥，说，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4: 哪样意思？
0: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4: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0: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4: 为哪样？
0: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4: 那现在咋有？
0: 现在按你来说也不应该有。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但我第一次见到月亮，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我想照顾她，我想让她幸福啊。你信吗？
4: 信。
0: 我很真诚，你怎么还笑啊？
4: 我没笑，没笑。
0: 你别敷衍我。
4: 不是，你说。
0: 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住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4: 对不起，我真笑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啊。
0: 哥，
4: 不是，
0: 我跟你。掏句心窝子
4: 啊！
0: 除了花椒
4: 啊，
0: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4: 明白了。
1: 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他哥也是。
2: 是啊。
1: 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
2: 你看出来了。
1: 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
2: 直觉？
1: 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
2: 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

0: 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1: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
0: 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
1: 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
0: 你这人能把天儿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1: 是是是，你又晓得了。
2: 女人的直觉。
1: 哎呀，挺高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
0: 别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嗯。
3: 哎，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大哥，你得帮帮我呀。
4: 大哥，陈不送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3: 明白，因为他优秀，追求他的人多啊，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
4: 你这人，
3: 我这人一根筋啊，而且认死理儿，
4: 这是一个意思吧？
3: 所谓啊，你不用听我，金刚石
4: 是？
3: 不是，因为那个谚语，正所谓，金，夯，
4: 行了，直说吧，你说大白话就行啊。
3: 做的要比说的好，不入股。
4: 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3: 我全投啊，让月亮持股就行。
4: 不是，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
3: 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4: 我决定不了，我就说不明白你这是。
3: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来，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4: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3: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4: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儿啊。
3: 把玩儿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1: 还聊着呢。
3: 哥没聊完呢。
1: 回来了，
3: 游完了啊？这看来聊得挺好。
0: 挺好，特别好。
3: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4: 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3: 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3: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全投也行，我很真诚。
1: 我也很真诚。再见。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0: 有空来夜郎村玩。
1: 行，没问题，一定到。拜拜。
3: 说好了，哥。
1: 下。
0: 拜拜。
4: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1: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
4: 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
5: 汤朵，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6: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7: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5: 怎么好了？
7: 就像你那个小甜甜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忌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6: 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7: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
6: 有竞争了。
7: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1: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6: 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想的，我只想的你现在是个输面。
7: 王青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在这儿。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0: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1: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碧，那真把自己的脸丢乌江里了。
2: 哎，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缺的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0: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1: 就冲你这句话。
0: 懂
1: 懂。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呀，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看。不要再猜了，不要再想了，直接去做，义无反顾，就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嗯，必须要心无旁骛，就一句话你就都不要脸，
2: 破釜沉舟，
1: 卧薪尝胆，
3: 悬梁刺股。
0: 来来来，
2: 进货，
1: 进货。
0: 哦，嗯，嗯。

0: 哎，哎，月亮，这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
2: 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
3: 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晓得了。
3: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2: 放心吧。
3: 哎，
2: 啊？
3: 你吃了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2: 对不起，凤碧，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4: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

0: 照顾好我的牛啊。
1: 段子豪啊，你是傻子吗？
2: 我走了，你快回去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回去了。
1: 慢点。
2: 知道了。长婆，滚！长婆，滚！长婆，滚！哎，
3: 滚叔，
4: 滚什么滚啊？
3: 不是我来找长婆呢。
5: 你回吧，他不在。啊，
6: 你喊哪样啊喊？
3: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6: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
3: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5: 你负什么责？

0: 仓库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啊，听见了没有？
1: 别糊涂，
2: 爸，你是不是账目有问题啊你啊？
3: 哦对，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2: 大不大？
0: 很大。
4: 没大事吧？
3: 哎呦，婶，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常普细说一下啊。
4: 快
3: 那婶，我们先走了啊。
5: 妈，我再聊两句。常普啊，常普！
4: 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5: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肯定是有事儿啊。
4: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
5: 什么正事儿？你懂啥呀？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4: 就别瞎琢磨了，干活，干活。
5: 懂个啥呀你？
6: 胆儿够肥的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2: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
6: 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2: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6: 啥没办法？
2: 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
6: 什么计划？
2: 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对吧？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6: 转身就走，啊！
2: 废话，
6: 是我也走，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2: 你风油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6: 谁让你瞎出什么馊主意？那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2: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6: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2: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6: 我喜欢那个味儿。
2: 要不然这样，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6: 我替你去啊？啊，马前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清浩合伙起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2: 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6: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是吧？啊，
6: 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啊，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啊，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我就扒了他的皮。啊？
2: 我印象中的吴奶奶很慈祥啊。
6: 是。

0: 你签一下。
1: 签这儿。
2: 叫无艾草。
0: 无艾草啊。
2: 哎。
0: 你签一下。
2: 好。
0: 哎，好嘞。
2: 好。
0: 在这儿。
2: 哎。

0: 你慢点，我跟不上。慢点。
1: 怎么了？
0: 累。
1: 哼，活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为什么不从那边上山，要从这边上山？
1: 我故意。
2: 我就是想让你爬爬山，吃吃苦，一会儿一身臭汗，也让吴奶奶看看你的诚意啊！
0: 让我演戏精是吧？
2: 你以为我愿意呀？说起来就让我生气。现在为了你呀，我这做哥的一点原则都没了。
0: 都是兄弟，要原则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帮我提两单吧？
2: 不提，快点！
0: 哎呀，我要死了！
2: 快点，
0: 救命啊！

0: 这亭子挺好，什么时候建的？啊，你走之后建的。本来村里啊想让吴奶奶搬到新村去住，但是吴奶奶不同意，说在这儿啊能看到新村，每天在这儿站一站，看一看，看到新村的变化。
1: 多美啊！后来何叔动员村里的人给他盖了这个亭子。嗯，哎，
2: 这地方是真美啊。嗯，哎，你说要是啊，给这一块稍微推一推，回头也弄一个民宿，那不比那什么帐篷酒店差？
1: 哎哎哎哎，想啥呢？自己的事儿八字没一撇，你就惦记上吴奶奶的了。
2: 我没惦记，我就说一说，
1: 在这儿说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把你那张臭嘴啊，嗯，
2: 行，也不知道谁嘴臭。嗯，
0: 说啥呢？
1: 我说我渴了，你给我倒一杯，
0: 自己过来。
1: 哥，
0: 哎，乖啊。

0: 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
1: 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
2: 这孩子真不错。
3: 我爸很喜欢他。
1: 人人有份
4: 儿，大哥威武，
1: 爱屋及乌。
4: 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5: 还是感谢缘分，凡是今天登记的，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万美金的摄像头。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5集。

0: 哎，这怎么去了趟厂房回来人都没了？
1: 姐，有人来发花椒。
0: 花椒？谁啊？
2: 奶奶。
3: 呀，昌普来了。
2: 啊，我带了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个谁
4: 奶奶，都是我送来的。
2: 好好好。
3: 哪里背来的，背回哪儿去？
2: 刺绣厂啊，人人有份儿啊。
0: 哎，你就是那个花椒大王，
4: 月亮的追求者李金宝正式在下啊。幸会。
5: 谢谢大叔啦。
6: 谢谢。
4: 叫姐夫。咦，
2: 哎，先叫哥吧。
7: 谢谢大哥。
2: 哎，真好听。即将是姐夫，
0: 有人发福利真好，
2: 真好。
5: 大哥威武，
2: 爱屋及乌。
4: 不是奶奶，我这东西都是。
2: 奶奶。奶奶
4: 。不是，这咋办啊？不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你这样，你进去哄哄他，你跟他说两句我的好话。
2: 这，我才不进去呢，不进去不找骂吗？哎
4: 呀，等等，他气消了，出来再说吧。
2: 哎呀，站好了，别吊着了。
4: 一会儿老太太出来看你这个样子，不顺眼。
2: 不顺眼，他说我两句，我正好搭话。
4: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
0: 他肯定是来找你的。懂了。我去给你搞定。
8: 大哥威武，
0: 小蝶陪着你月亮姐。
9: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的，
0: 什么你的我的？姐，封闭解抵达战场了。

0: 哎，奶奶，嗯，奶奶，
1: 奶奶，
0: 奶奶，
1: 奶奶，
2: 别跟着我。
0: 不是奶奶，你想去哪？您跟我说，我给您当司机。哎，
2: 你们两个，

0: 等着。
1: 哎，哎，奶奶，
2: 哎，慢点啊！
3: 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2: 油盐配上我的花椒，味儿才香嘛！大家都很辛苦，我来给大家分点福利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拿着吧。
3: 好了，大家福利都拿完了是吧？回去干活。
1: 加油啊！
2: 都拿着，拿着，拿着啊，拿着。
1: 请请。
3: 你干嘛去？
2: 我去找月亮。
3: 月亮让你来看他了吗？
2: 我怎么能让他说呢？我是追求者，我得主动啊。
3: 故意的吧？
2: 没有，我来看月亮，但是大家都在呢，我就给你们带点礼物。我礼物发完了，我去找月亮。
3: 你没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忙吗？你礼物已经发完了，请回吧，感谢。
2: 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打扰，我悄悄的去看月亮啊。
4: 对，我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外观，装修的非常好，但是你看里面，特别的简陋。
2: 这样，我这两天呢，我就找人给你们装修一下，豪华、大气，必须符合月亮的气质，行吗？
3: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行吗？这儿就很符合月亮的气质，也很符合我们大家的气质。走吧。
2: 哎，也是，月亮，典雅。温柔，
3: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2: 我没跟你说话呀，我自言自语呢。
3: 你这人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5: 坏了，凤姐姐急了，叉腰了。
2: 你是龙凤碧，无艾草的媳妇，对吧？
3: 对呀，怎么了？
6: 我们啊。将指导你们在咱们乡村的任何一个场景，以每天24小时5G 加 4K 的直播，以多场景直播机位等方式实时多角度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画面，为的就是让粉丝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
2: 名不虚传，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3: 什么名不虚传
2: 啊？没事，听说，没事没事，听说啊，听说，
3: 什么名不虚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2: 听说你是村里的百灵鸟。
3: 百灵鸟啊？百灵鸟咋了？
2: 百灵鸟叽叽喳喳咕咕的。
5: 这李金宝有点意思，把封闭的时间说的都说不出话了。
2: 我听说的，就是咕咕的，叽叽喳喳。
3: 你有病吧？信不信我删你？
2: 你信不信我是听说？你要冷静啊！第一，咱们俩不认识，我纯听说；第二呢，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第三，我是来看月亮的。你说你跟我在这儿聊这么长时间，月亮要是看见了，他很不高兴的。你要自重啊！啊，你要冷静。
3: 谁不自重啊？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
2: 太吓人了！你啊，冷静冷静。
3: 你说谁不自重呢？
2: 我说我自己，我说我自己。
3: 你这个人，这个不要脸！我告诉你，你送这么多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那点花花肠子，你满脑子都是心眼子。
2: 我就缺心眼，我就想啊，你们都是月亮的好朋友。我要跟你们相处的好，那我就更能跟月亮相处的好，没问题啊。
3: 我是月亮最好的朋友，我就跟你相处不了。
2: 你自己找原因呀。
3: 我找什么原因？
2: 大家为什么能跟我相处的好？要么花椒花椒油你全拿走。
3: 这吃花椒油的事儿吗？
2: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得找原因呀。妹子，咱俩都冷静，我都有点缺氧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跟哥处，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比较慢热，但是呢，我真诚啊。所谓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攀亲戚。你还慢热，你再热点，你都快把我们这儿点着了。
2: 热情感染了你，是不是有激情？很符合状态啊。他们都说我憨厚，
3: 啊，你就是脸皮厚。
5: 快快快快，两个人都急了。
2: 我不跟你说话了，真伤人。别跟我说话了，
3: 你把那事儿给我说清楚。
2: 不说话了。
5: 月亮姐，

0: 哎，你说说吧，现在咋个办啊？
1: 我哪晓得？
0: 什么叫你哪晓得？刚吴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啊？
1: 你脑子长包了，吴奶奶让我们等着是等着。

0: 给吴奶奶惹的祸太多了，你这不血口喷人吗？我哪做过这样的事情？
1: 我血口喷人？好，我问你，吴奶奶家的织布机是谁给拆的？吴奶奶养的鸡是谁给放飞的？啊，还有那个修房子的时候，这瓦片是谁给踩碎的？
2: 我那次是为了搬木头，不小心踩的，又不是故意的。
0: 哦，那我说几个故意的事儿啊，
1: 是谁故意偷偷的把吴奶奶的染料拿到学校去捉弄别人的？
0: 是谁故意说，哎，把这花刨了？
1: 我要给他种苞米，是谁故意把墨汁倒到染缸里，说要染墨色大染的，是不是你啊？哼，
0: 是我吗？
1: 当然是你了，
0: 也就是你小心眼能记那么久，人吴奶奶矿工大量早忘了都。
1: 这吴奶奶记性比咱们都好，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你这么个兄弟。哎，
0: 每次干坏事都是我给你擦屁股。
1: 哎，
0: 你不是滚老大吗？帮兄弟擦屁股，天经地义。
1: 我现在就要锤死你，那你这样，你把这事儿屁股给我擦干净了，你想怎么锤我让你怎么锤，我先来吹你屁股。
0: 喂，你是先擦屁股，
1: 那赶紧擦。
0: 干点活啊！
1: 这就是我干的。
3: 对不起，月亮，跟你吵出来了。本来我不想吵架，他逼我。是，谢谢你给大家送的花椒。
4: 爱屋及乌。嗯，我们要回工厂忙了。
1: 我陪你，陪你多待一会儿就行。
3: 哎，金宝大哥，我们那是刺绣车间，非工作人员不许入内。
4: 我们厂规闲人免入。
1: 那家人呢？我当你助理吧。
4: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嗯。

0: 哎呦，染布呢？
1: 哎，你可别瞎搞啊！你搞坏了要你赔的。
0: 这是我跟月亮从外面背回来的蓝靛泥。哦。哎，我看这染的差不多了。
1: 好了没有，少爷？
0: 我快了，等会儿。好了，来。
2: 这李金宝可真行，连凤萍姐都吵不过他。
3: 哎，我们俩最多算打了个平手啊，咱们就在车间里多待会儿，给他耗走。
2: 那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4: 那就真没法专心干活了。
3: 哎，这烦死了。
5: 这个剩下的花椒跟花椒油啊，一会儿大家都分了，分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快乐开心一些，好不好？
6: 好，
7: 金宝哥真大气。
5: 格局，格局，格局，这都不算哪样。其实呢，我是想跟你们深度合作。
2: 合作，
8: 做到深度
9: 合作。
5: 知道怎么合作吗？我想请你们去给我们花椒系列产品设计关于苗绣主题的包装，另外设计一些独有的苗绣小礼品，让他们在我的终端商超大力的推销、推广、促销，这样不仅能提高促销的档次，还可以推广你们的苗绣，一举两得吧？
2: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我投资，我给你们这儿投资几台大型的苗绣机，专门生产我要的产品。
2: 哇，哎，好像霸道总裁啊！
5: 姐夫对你们可不霸道，我就是心系苗乡的发展，我想借苗乡文化助力产品出山，苗绣厂、花椒厂携手并进，一定会把我们的苗乡特产推广出去，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

0: 给拉过来。
1: 到时候你们尽管报价，我们友谊第一，生意第二。我去给你们整理一下，一会儿过来拿啊。
2: 格局，先到先得。
3: 优秀。
4: 比我妈还能说。
5: 是啊，麻姑谈生意的时候也没她说的这么多，
3: 可不吗？
4: 哎，于总，于总，再去拿一个。
6: 又去
4: 走啊，走啊。
6: 又去，刚才都打起来还去。
3: 别去了。哎呀，
4: 走啊。哎呀，
1: 都来姐夫这儿。来来来，先到先得。
3: 方便姐。
1: 谢
3: 谢大哥，谢
1: 谢，自己拿自己拿，没事，自助自助自助。哎呀，谢谢姐夫，姐夫，姐夫。
7: 专程的从国外赶过来给大家上课呀。有句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能到；事虽难，做则可成。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会给大家邀请更多、更加优秀的国内、国际知名大咖一起来给大家讲课，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1: 好，好。
7: 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有这个情怀呀，跟大家遇到一块就是缘分，感谢缘分，让我们请到钟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感谢缘分，让你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还是感谢缘分，让你们呀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身边的所有人，成就明天更好的自己。
1: 好，
8: 你待着啊，把你多捞一点吧，你捞那么一点点，你是没劲拧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好了，拧干了就别再倒回去了。你看看这都，不是你，好了，不要再拧了。
9: 你干还是我干的啊？
8: 滚丈夫，你下黑手是吧？我，嘿，
9: 你。

0: 行，金宝，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你不光是给家里带来那么多，你这给秀场的孩子们还带来这么多，你这个辛苦了。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以后啊，就是少带点，好不好？我说是金宝还是时常，对不对？你这么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对不对？
2: 胡婶，我以后常来。好。
1: 就不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
0: 对，婶儿，
1: 我跟他们说了，我要跟苗秀场联手推广他们的苗秀。
0: 这好事，这是好事啊！对对对，
3: 真的呀。
0: 婶儿，我是认真的。嗯，
2: 真好，真真
0: 啊！是是是，
1: 格局，真诚，执着。
0: 好，执着的格局。
4: 这李金宝，应该走了吧？执着的格局很认真。
5: 行了，你这查了，我爸妈咋了？咋个办？躲，快！叔，月亮姐回来了。啊，
4: 月亮姐，你爸妈来等你好久了。可能布要更窄一点啊。 窄一点，你这八年活干得越来越回去了，怎么？就这样往下拽。
5: 哎呀，我知道。能不能把你那个臭子给闭上？
4: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5: 行了吗？
4: 没问题，我看着觉得很好。
5: 让我看看。
4: 哎呀！
5: 嗯，
4: 要不然，咱们俩找一块白布给咱俩印上去算了。干啥呀？就给吴奶奶一些创作上的惊喜嘛！来一个蓝色两兄弟，
5: 那得把艾草叫上。
4: 啊，那作品名就叫《乌蒙三棵草》，
5: 人人都说好。
4: 哎，对。
5: <笑>
4: 这好喜吧？这个，好喜啊！
5: 我说你，人金宝大老远来看你，你不招待人，你怎么着？你打个招呼吧。
2: 说
5: 打了，
2: 我们这聊了很久，
5: 哦，
2: 特别快乐。
5: 哦，
2: 聊了。
5: 啊，
2: 哎呀，就得多见面，就得多聊。我们家月亮跟他爸一样，话少。

0: 你就得多说多说。
1: 我懂，婶儿啊，我话多啊，我使劲说。
2: 那你冲他说，嗯
1: 啊，我主动说。
0: 哎呀，你少插嘴，
3: 叔啊，您得多给他点时间跟空间。
1: 对对对，啊，给，我也给，我也给。
2: 啊，是是是，该给的都给了。
4: 哟哟
5: 哟！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
6: 呀，吴奶奶，
7: 吴奶奶，
4: 吴奶奶，你怎么过来了？你过来早说一声，让我去接你一下嘛，对不对？
5: 早让我过来厂里头啊，有点什么事看看啥的。
4: 认识吗？这是吴奶奶。
5: 就是。
1: 奶奶好，我是夜郎村的李金宝。
5: 啊，你就是李金宝啊？
1: 你晓得我？
5: 晓得晓得，月亮跟我说过。
1: 月亮说过？啊，对对，李金宝。谢谢
5: 李金宝。
8: 这臭小子，现在好了，但是也洗不掉，都沁到皮肤里头了。
9: 来来来来来，
10: 试这个，
9: 这啥？
10: 看呀，吸附力强，说不定能洗掉。你试试嘛。
9: 你咋不试？
10: 你笑啥？
9: 没笑。
10: 是不是不来了吗？
9: 不来了。
10: 我就说它管用。
9: 你这不信？
10: 黑了。
11: 哎，开封有国，宝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当当当！
4: 奶奶，反正你们谈苗绣的事儿，我们俩也不懂。这样有月亮陪着你，金宝，你可以到时候把这花椒给奶奶拿去一些，
1: 认认门，明白明白。
4: 他们陪着你在这跟他坐一会儿，你们好好聊吧，好吧？
7: 那
4: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7: 那你们慢慢聊啊。
5: 好，
7: 慢慢聊。
4: 月亮，嗯，陪着奶奶。
3: 好，
4: 对对。
7: 那我们先走了，吴奶奶。
4: 行了，
5: 好好，
1: 慢走啊，叔叔。
4: 行，看你们了啊。行，我们走了，奶奶。
3: 哎，花椒油。
1: 哎，
3: 你不开车送一下吗？表现的机会呀。
1: 我再算一下，叔婶，我送你们。
4: 哎，不用。
7: 哎呀，不用，两步路的事儿。
4: 对对对，让他送吧，他有车。走吧，走吧，走吧。
1: 回来了，嗯，月亮，我又回来了，奶奶。
7: 不，这不用麻烦。
1: 没事，不用麻烦，不麻烦。
5: 这个金宝真是蛮不错的啊。
7: 毛，嗯，
5: 就是话多点儿。
12: 画面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感觉一下汉这先进的设备。大家看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钟教授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科技——360度 VR 直播摄像头，再配上我们直播间的技术，那保证能让你们的粉丝们、家人们、亲人们、老铁们身临其境，如到现场的感觉。好。好，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啊，可以到我们前台来登记一下。凡是今天登记的，明天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0,000的摄像头。
13: 是多少？哎呀，十几万了。
14: 我哥和马清豪找你搞哪样？
5: 那还能搞哪样？
3: 你还不明白？
14: 我哥可真是。
5: 我也没理他们，这不我到这儿来了。
14: 哎，新奶奶好，正好大家都盼着你来给我们说说苗绣呢。
3: 不行啊，月亮，吴奶奶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李金宝要杀个回马枪回来，咋个办嘛？
14: 那去我家吧。
3: 去你家也不行，他能找着。去我家，吴艾草临走之前给我炖的鸡，奶奶去我家喝鸡汤。
5: 那就赶紧走吧。
15: 哎呦，金宝，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快快放下放下，歇会儿啊。
16: 应该的应该的。
15: 你就送我们回来又干活，真不好意思。
16: 没事儿。
4: 金宝，差不多就行了。

0: 歇会儿吧。
1: 不累，厨神，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都使不完，就这点活跟我种花椒比起来不算个哪样。
2: 俺真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花椒麻，不知道花椒苦啊。
3: 叔，你种过？
2: 我当然种过了。当年治理石墨画，我们当时种了很多的花椒，我就去了。
1: 哎，咱俩共同语言。
2: 那个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背了一筐的花椒苗，有七八十斤重吧，正好赶上下过了雨，山路都是滑的，我一不小心蹭一下我就滑倒了，两个膝盖全都摔破了，血和泥都混在了一起。
1: 花椒苗没事吧？
2: 我说腿呢？
1: 你瞧我这张嘴，不好意思，叔。
2: 没事，
1: 我特别理解你，叔。啊，其实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伤。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下大暴雨，我从床上砰一下起来了，完了，坏了。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我就上了山，我就想用油布把我那花椒苗盖上。啊，去晚了，来不及了，就眼看着我那花椒苗倒一片。啊，当然跟您一样，泥呀、汗呀、雨水啊，包括我上山蹭的雪岭子，都不觉得疼，就心疼，心疼我那些花椒苗。
2: 可惜了，可惜了。那咱俩扯平了，这是。
4: 不是，那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什么呀？
1: 说，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干别的。小的时候，我爷就跟我说，山里的野兽再凶猛，也比不上穷日子咬人。
2: 是，
1: 我当时我就觉得种花椒能使我致富，死磕到底。因为干别的也会遇到困难啊，只是困难不同罢了，它还是困难。你不能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到最后困难没了，我也没了。
2: 是这个理儿，
4: 说的真好。
1: 是这样，说啥？以后需要劳动力，随叫随到啊！我有的是力气，
4: 这些我们都能干。
5: 你看跟我干的能一样吗？
1: 那村里人一看，叔婶这么大岁数了，干活还得自己搬上搬下，说出去丢人。
4: 家里不还有菖蒲的吗？
1: 菖蒲那跟我能一样吗？菖蒲是你亲儿子，给你干活那是应得应分。村里人一看，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给你们干活有面。
2: 这孩子真不错，
4: 挺好。
2: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4: 行了，过来喝口水吧。
1: 快快快，接着走。
2: 那我渴了，喝水。来，
1: 好。
4: 来来来，快放下。
6: 方便。
4: 哎，
6: 你这一修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
7: 哇，凤碧一直都很厉害的。
6: 不错不错，艾草啊，是娶了个好媳妇了，
8: 是吧？
9: 今天呀、给大家打折19800人民币。人民币啊，凡是今天交钱成功的，3800的培训费免了。哇！我为什么能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成为村里最红、最赚钱的电商大人。
10: Mr. Lee，
9: 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刚才钟教授还是心疼大家兜里这点钱，决定把19800改成16660。
2: 好，
11: 好。12800，
9: 赶紧到前面报道，要不然
11: 12800，
9: 赶快赶快啊！
1: 哎哎，排好队哈！啊啊。
11: 咋个办啊？
12: 你问我呀？
11: 我说的是我肚子饿了咋个办？
12: 喝水。
11: 那不越喝越饿吗？
12: 是我脑子有包，我好好的被你拖到这儿来。
11: 哎，这话说

0: 我的，替吴奶奶干点活这么不愿意啊？
1: 哎，你真会转移话题啊！我们俩是来干活的吗？
0: 那你现在去找月亮，把它搞定。
1: 我能搞定月亮啊？
0: 你搞不定，你费那么多话干嘛呀？你这大哥当的真的是……
1: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从小到大我就搞不定他。
0: 你说吴奶奶走了这么半天，干啥去了？
1: 不晓得。
0: 她有没有可能去找月亮替我说好话？
2: 艾草可比马青蒿强多了，
3: 你金宝也比马青蒿强。哦，
4: 吴奶奶，你的意思是任谁都比马青蒿强呗？
2: 对头。
1: 月亮，我回来了。月亮，我回来了。奶奶，月亮，他们人呢？
5: 我哪知道？
1: 哎，我送完二老，我就应该马上回来。我干什么活儿，选的时间都不对啊！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月亮跟奶奶，苦等我很久吧？
5: 苦等你？
1: 怪我，怪我，我争取。明儿一早就来，对，行，走了。
5: 哎，不是，你的花椒。
1: 不重要，不重要。
6: 谢谢李总，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7: 别客气，别客气，帮助大家成为电商达人，那是我们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哎
6: 呦，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7: 也别客套了，那什么，这个资料啊，大家都拿好啊，
8: 好，
7: 回去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8: 好，
7: 咱们明天见。
6: 好啊，那明天见，明天见，李总。
7: 林教授，哎，我们走了。
9: 好了好了，
7: 明天见啊，
9: 明天见。哎，李总，明天见。再见再见。哎，同学们，我再嘱咐一句啊，拿好你们的收据，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来这儿领取你们的设备，好不好？
6: 好了好了，
9: 祝你们成功啊！
6: 好了好了，谢谢林教授，哎，再见再见
4: 再见。哎呀，奶奶，这个汤好喝不？
2: 艾草做的太有味道了。就是你享福。
10: 宋斌啊，你是不是都快忘了咋个做饭了？
4: 我咋会忘呢，只是有人给我做，我就可以偷懒了。来喝酒。嗯，哟，
0: 真饿，
1: 吃包菜。
0: 生吃啊？嗯，
1: 甜着呢。
0: 算了吧，老外才这样，我再等等吧。
1: 不能了，我先走了。哎，
0: 再等等，现在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那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儿白受罪啊。
0: 咱们俩是兄弟啊，那兄弟有难你得出手相助啊。
1: 擦屁股专业户呗，
0: 这不是充分给了你当大哥的空间和机会吗？
1: 你再胡说八道，我转身就走啊。
0: 你相信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把年纪一点耐心。哥，求你了。
1: 你是我哥。嗯，哇，
2: 你看吃吧。嗯，
10: 吃点豆腐。哎，
2: 好的。嗯，够了够了。
4: 月亮啊，你这两天可不太对劲儿啊。啊，麻姑都说了，那天看你绣那个翠鸟图本来挺高兴的，啪嚓一下郁郁寡欢了，还问我咋回事呢。他咋回事？
10: 我哪有啊？
4: 这还没有，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能让你动了凡心的，我想来想去，也就是马青蒿的事儿吧。
10: 我哪个藏着掖着了？这么多年马青蒿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好好吃饭，其他干嘛呢？你心烦。
3: 心烦的事啊，就一定是让人放不下的事。这人呢，往往是一个念头就决定了后面的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顺其自然吧。
10: 对，顺其自然。他跟哪个好关我什么事？
4: 其实我知道。
10: 喝酒。
11: 哟。

0: 哎哎哎，又瞎琢磨啥呢？我在想着我要不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下。我警告你，这次可千万不要。
1: 为什么呀？
0: 我小时候来奶奶家，我饿了我就自己掏两个鸡蛋煮着吃，那奶奶回来也没怪我，还夸我聪明来着。
1: 那是小时候，这回你要这么干的话，我奶奶回来一定捶爆你的脑袋。
0: 会吗？
1: 走。
2: 别看了，拿钱了没去找你解释吗？你这叫冷暴力，我啊，所以他不敢跟你去解释。你这比我厉害，我跟你说，他们说我凶，哎，我管他们的呢。
3: 只要我开心就行了，我要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事儿，我就哔哩吧啦，我全抖出来。
2: 我开心最重要。
3: 你这样很好嘛，少了些自寻烦恼。嗯，
2: 自寻烦恼，
0: 喝酒。
3: 哟。哎，为什么我想见个月亮就这么难呢？
1: 天黑就能见到月亮，
3: 真的。
1: 那这，我们去胖哥那儿，我请吃饭。啊，对，胖哥那儿也能见到月亮。
3: 月亮什么时候去胖哥那儿了？啊？
4: 哥。

0: 说长谷，这月亮什么时候要去胖哥那儿吃晚饭？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说我还能提早给他订一桌，什么烙锅呀，啊，三汤鱼啊这些，现在过去现做来不及的。
1: 哥，我错了啊，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0: 不是你，你下回你早点跟我讲嘛。嗯。哎，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洗一下？

0: 我听说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去给大家送花椒了，花椒大王，挺厉害的呀。
1: 可不是嘛，把厂里闹得叽叽喳喳的，都没人干活了。
0: 哎，我听他们说，绣娘们还都挺喜欢他的，他还跟大家说以后要投资什么，合作苗绣厂什么的。
1: 是，他还不停地想办法哄我爸妈，哄我侄子侄女。
0: 哎，我说，这小子挺有办法呀。他就不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就自顾自地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付了个遍。
1: 是啊，
0: 人家挺聪明的，但是呢，这么做挺烦人的。
1: 对，
0: 不过我听说滚叔很喜欢他。
1: 我爸很喜欢他，话都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滚叔吧，也难得看上一个人，要不然怎么着，给滚叔个面子。嗯。那要不然怎么？哎，我找他聊聊去，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态度挺明显的，时间长了他就能懂了吧？哟，主要是我爸看上的人，要是直接去跟他说，有点伤人。
0: 就是啊，你说这滚叔看上一个人也不容易。

0: 行业，得给滚叔留点面子吧。
1: 嗯，
0: 那就这样，反正呢，你对他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2: 嗯，最好是。
0: 哎，你说说，什么人都有。哎，对了，最近青蒿那边民宿在装修呢啊，你来回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看着点路。
1: 嗯。
0: 还不理他呢。月亮，有件事儿姐得跟你说啊。村里人都传青蒿跟那个辫子姑娘的事儿，完全没有，你别误会啊，根本就不存在。你记住，人呢，千万不要因为根本没发生的事情心存烦恼。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别不高兴了。哎呀，其实啊，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呢，麻青蒿这位村民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姐，
0: 嗯，
2: 你今天咋的了？
0: 我没咋呀，我就是说，青蒿这人挺好的。哎，你说他那个民宿还真的是干起来了，
2: 是又咋的？
0: 这就说明他决心扎根在悬崖村，不走了。
2: 他扎不扎的，走不走的，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以前那么好。是，他当时年轻冲动了，离开村子，是他不对。你生气也正常，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出去闯荡了一番，这不也回来了吗？不也做成一番事业了吗？是不是？
2: 那就继续闯呗，回来搞哪样？
0: 搞哪样？和你心情一样，他的根在悬崖村，不管人去到哪儿都是漂泊的，心里都不安生。我这次真的感觉到青蒿是真心想回来，他不光自己回来了，他还希望更多悬崖村的人都回来，我们好好的守着我们这片土地。

0: 你是不是要打他？
1: 我，他上来。
0: 你看看，
2: 亏看了。
0: 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3: 你来，你来，我
0: 怕你了，爸爸，爸爸。
4: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早就习以为常。
5: 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6: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7: 反差意识薄弱，
8: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9: 请看《乌蒙深处》第1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美媒称，美军派遣第3艘航母前往中东，并增派近10000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来看专家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3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

0: 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就是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2: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九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1: 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3: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十月一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一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一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二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当地时间十月一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十月一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据媒体二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事件中受

0: 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1: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73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吉。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 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FC-173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
0: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2: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油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是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 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 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 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或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 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 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 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给国际能源供应带来严重。

0: 严重影响。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十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
2: 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八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十年来最低点。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3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35%。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全国铁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2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 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

0: 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三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比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五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连日来，中国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0: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2: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唐朝舞女、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通过对采茶、制茶、泡茶、斗茶等茶事意象的艺术化表达，让非遗贺中国有了更加鲜活的文化呈现。
3: 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设计的水平太高了，太壮观了，非常好。
0: 国庆假期，江苏南通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在南通长江体育公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长江天际线装扮成璀璨舞台，引得现场游人驻足仰望，阵阵喝彩。
4: 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很热闹。
0: 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近日在广西友谊关开幕，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同时发车，摩托车、自驾车队从友谊关出发，沿边关线路行进，感受一次出行体验两国风情的跨国山水、边境村寨、口岸风光。广西平祥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假日期间，江西九江浔阳区发布两条主题一日游线路和一份美食地图，涵盖老字号小吃、江湖鱼鲜、烟火烧菜等多种当地特色风味，让游客看美景、品美食、过国庆。同步推出沉浸式剧目 NPC 快闪、非遗巡游、非遗烟火市集、猜灯谜、剪纸展、非遗长桌宴等丰富活动。
1: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有南有北，有快有慢，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下面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各地美食。
5: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

0: 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1: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2: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3: 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2: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0: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4: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0: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5: 现烤现卖的烧饼，过来尝尝。现烤现卖的，过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6: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5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8: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那就创造

0: 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苍，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日通过多个渠道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普京更是在瓦尔代年会上直言，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究竟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呢？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齿轮正在加速运转。德国接收首架 F-35， 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可以携带核炸弹的隐身战机。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军机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一系列激进的动作会否与俄罗斯走向直接冲突？战场层面同样是不平静，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即将量产。一方增兵，一方造弹，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会把冲突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0: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保卫领土。其中驻英和驻爱使馆帖文明确提及包括使用核武器。不过俄总统普京10月1号澄清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进一步称，普京已就确保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向相关机构下达所有必要命令。近段时间以来，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据悉，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海外飞地，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另外，普京10月1号还表示，俄军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已控制1301平方公里地区。他警告，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若真如此，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近日啊，俄罗斯是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北约封锁了加里宁格勒，那么俄罗斯将会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那我想请教的大辉老师啊，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发出的警告是通过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俄罗斯这么做它有什么特殊考量吗？
2: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比如说波罗的海哨兵啊，他们把指向目标对准了加里宁格勒啊。我们知道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立陶宛、波兰就限制俄罗斯的人员货物进入加里宁格勒，但是这个限制是一般性的，现在威胁说要完全封锁加里宁格勒，因为它只有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形势之下，更有威胁说一旦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将首先夺取加里宁格勒这样的言论在波兰尤为盛行他们认为加里宁格勒原来就应该属于我们，从地理上、地理属性上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通过这几个使馆这几个国家的媒体官员也都有这种论调，所以选择了这3个使馆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声。事实上，在10月1号瓦尔代第23届这个年会上，普京总统也谈及这个话题，说一旦加里宁格勒遭到攻击，或者说俄罗斯的其他领土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使用全部的这个武器装备他没有说使用核武器，包括这3个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没有说使用核武器，说的是武器库存当中的全部手段，当然理解是包括核武器的。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之所以俄罗斯方面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从今年6月份以来啊，包括像立陶宛呀法国还有波兰，包括像北约方面啊，接连的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模拟对加里宁格勒进行这种切断它的铁路线，包括呢切断它的通信网络，甚至呢就是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觉得不能再忍了。那我想请教那个杜老师啊，从军事的层面来说，加里宁格勒目前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战略威胁是什么？
4: 如果北约国家联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甚至是进行联合打击，那么直线距离到俄罗斯约400公里的加里宁格勒将会成为一座危险的孤岛。首先路上大动脉会被切断，与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的各种保障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输送

0: 是从北约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入到加里宁格勒。如果陆上通道，特别是通过立陶宛的陆上通道被切断，这样大宗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动会面临枯竭。如果前线作战兵力无法得到补充，弹药无法得到补充，作战能力将会迅速枯竭。第二，通讯将全部中断。如果联合对加里宁格勒的雷达系统、通讯网络进行全面压制，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所面临情况是什么？将会成为一切未知数。所以，如果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压制行动，包括信息封锁行动，那么这个距离上，俄罗斯本土有可能无法获知在北约攻击下加里宁格勒所面临的态势。另外呢，是一个四面围攻的部署。虽然与两个国家接壤，但目前看呢，美国包括盟国在周边部署了四个多国战斗群，在这个立陶宛有德国为主的装甲旅构成战斗群，在拉脱维亚有加拿大为主的战斗群，爱沙尼亚是英国战斗群，波兰方向是美国战斗群。如果发起地面或者是其他作战行动，无论是海岸封锁，包括陆地上的攻击行动，北约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作战方向对相对孤立的加里宁格勒发动攻击。由于海外飞地的性质很突出，第一个太远，第二太小，第三太弱。如果遇到北约国家的强力攻击，那么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组织强大的抵抗，那么这块飞地的位置，包括它的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普京总统的警告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说到了，普京啊，在瓦尔代年会上呢，就说啊，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包括飞地啊，遭到了这种袭击或者侵略的话呢，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呢，普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2: 他说现在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俄罗斯不好，这个不好的最终目标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他没有解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一般理解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有三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乌克兰击败俄军，第二个含义击败俄军之后呢，导致普京政权倒台，第三个含义就极大的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通过国际机制挤到枷锁，将俄罗斯牢牢地束缚住，有这三个含义，普京总统昨天特别指出，他说，把乌克兰变成了在战略上想击败我们的工具，导致我们首先出手，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西方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西方不再是简单的与乌克兰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合作，而是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他说戏剧开场的时候，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最后一定会开火。现在欧洲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大于美国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在撑起这个国家，勉强的维持运行。欧洲的人口是3亿人口，是我们的两倍多，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潜力极大，我们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极其有限。那我们的手段优势是什么呢？竞争优势是什么呢？是核武库。虽然英法也是欧洲的核大国，但是我们的核装备98%已经现代化，是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我们不是说使用核武器，我们使用全部的武器库中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从这一段表述来看，如果你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导致的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升级，可能爆发为俄罗斯与北约当中的欧洲国家的直接开战，俄罗斯不惜动用核武库的力量。
1: 的确呢，普京啊，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指向了西方。另外呢，他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会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也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打我不行，你拱火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0: 的确，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现在是第五个年头，而且目前军事合作的渠道正在逐渐加

0: 身。你像以前呢是直接提供武器，多国混合，现在要帮助乌克兰进行军工体系的复活，而且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与乌克兰进行共享。普京讲的更残酷，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互袭会加剧，因为按照乌克兰统计，九月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3000多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如果下一步双方频繁大幅度使用无人机和导弹互袭，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这伤亡会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双方所发布的数字，都是史上最高。如果下一步战况更加激烈，袭击范围更加广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另外，最严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按照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毁伤能力、打击精度，那么基础设施将会全面崩溃。如果进行战后重建，难度极大。所以，如果西方源源不断地把欧元、把武器、把技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双方的大打出手有可能会突破红线。
1: 除此之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啊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核打击平台。而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那么北约是否正在重塑对俄威慑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吕特也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就在此时，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9月28号宣布，波兰将调整战斗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是否进入禁飞区及乌方提供的信息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表示，这种作战权限通常仅限于战争状态或戒严时期。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表示，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
1: 波兰修改了开火的这个规则，是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的飞机。那么这种先开火再去核查再去核实的这样一种规则的调整，是不是事实上降低了交火的门槛？
3: 一般的国家对于进入自己领空的飞机是目视识别啊，伴飞这个驱离啊，往往是采用这样的手段。现在呢，和平时期引入战时时期的一个标准，将开火的权限下沉到飞行员、基层指挥员，通过雷达加上情报识别啊，代替了目视识别这个物理核验的这个环节。我们知道雷达可以识别目标的大小、尺寸、方位、方向，但是无法识别它是否是因为故障偏航进入的这个飞行器。我们另外呢，你靠乌克兰有一条是靠乌克兰的这个提供的情报来判别是否发起超视距的攻击。我们知道2022年8月啊，乌克兰给波兰通报了这个导弹误入事件，那是一次刚开始是一次误判。所以说，如果说用目视识别，你可以驱离，可以识别啊，这本身就延长了外交的窗口期，可以进行外交沟通。你现在超视距就开始开火了，把权限下沉给这个基层指挥员、飞行员啊，降低了开火的门槛。如果说肯定波兰指向的是俄罗斯的飞行器，如果俄罗斯的飞行器是因为误航，在比如说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偏航了，进入到你的领空，你将其开火击落，那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跟波兰甚至和

0: 北约的直接空中开火，所以我们说这必然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也必然会导致一旦出现飞机进入领空事件，哪怕是误入闯入的事件，会导致双方空战的升级。其实这种误入特别多在和平时期，在2007年、2008年，俄罗斯的飞机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误入立陶宛的那个领空，当时我正好在这个立陶宛做访学啊，那哎，看那苏两七战机怎么过来了，原来是误入闯入。如果说进入就击落，没有这个伴飞识别驱离这些环节，那很有可能啊，将双方的空中紧张氛围推到极限。
1: 所以说这个开火规则的调整啊，也是事实上给这个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是增大了。另外呢，时隔53年，我们看到呢，德国再次从美国获得了这个主战飞机 F-35A，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它可以搭载 B-61 的这个系列核炸弹。那么拥有了 F-35 的德国，它又会如何来改变欧洲的这种核威慑的格局呢？
2: 1973年，德国接受了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现在时隔53年，又接受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如果用 F-35减去 F-4，整整多了 F-31。如果下一步有了成建制的 F-35进入到德国，也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大的威胁。首先，针对俄罗斯是隐身攻击。F-35战斗机是美国高低搭配的五代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样，在边界地区，打破俄罗斯空中防御，突破能力再进一步上升。第二呢，是隐身核突击能力。德国是美国战术核弹的共享国，存放着 B-612 系列的战术核弹。F-35在美国本土曾经进行过 B-612 核弹的投掷。那么下一步，如果德国拿到了美国的平台，又存有美国的核弹，随时可以进行隐身核突击，而且突破能力与核的组合将会让这款飞机的综合水平达到新高度。另外是灵活核突击。F-35是战术飞机，不是一般的战略轰炸机，但如果能够与核子挂钩，与核子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和战略级别轰炸机几乎对等。另外呢，就是前线组成了核联盟，现在有 F-35 的不光是德国，像芬兰包括其他国家也在接收 F-35 战斗机，而且有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法律修改，有可能允许核进驻。如果大量的多批次的多个国家的 F-35 战斗机能够同时使用 B-61 核弹，这样下一步对俄罗斯的前沿核威慑将比冷战期间更加严重。
1: 同样的战场方向啊也不平静。日前呢，普京签署了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呢则宣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一方增兵一方造弹，这场军备竞赛又将把冲突引向何方呢？来看短片。
3: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9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T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同一天，乌国家核能监管局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已指示政府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1: 俄军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扩编了，为什么俄军呢总是这？

0: 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扩编，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动员，俄方有什么样的考量？
1: 2022年9月进行了局部动员，动员30万人，导致很多18岁到60岁的男性跑到国外去了。现在呢，乌克兰说俄罗斯要进行全面动员了，杜马选举之后，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的动员，而是这个多频次、小幅度的调整，比如说今年进行的4次调整，每次10000多人啊，就增加了50000人。我们知道，每年大概从开战以来，每年的合同兵、志愿兵加起来30万人，30万人或者30万多人。义务兵不出国作战也大概在三十万人左右啊，这个保持现有的部队作战规模是够的。小幅度增加的这4次50000人，47800人，主要都是合同兵和志愿兵，合同兵和志愿兵担当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主要的任务。
0: 乌克兰方面说呢，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已完成了首次的实战，即将的进入量产。那我们看数据呢，它20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250公里的这个打击的距离啊，它能不能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构成一定的威胁？
2: 250公里能够对纵深构成一定威胁。目前乌克兰有2种弹道导弹，第一种就是您提到的 FP7，第二种呢是 FP9，其中 FP7 射程250公里，这个战斗部是200公斤，如果上升到 FP9 是850公里射程，800公斤战斗部。按照目前FP7和FP9，FP7 优势明显。你首先技术简单，它采取的不是垂直发射，是倾斜热发射，这样呢发射机构相对简单，便于连续快速进行攻击。第二呢是成本较低，如果按照目前的射程，包括它的打击效果，它的成本可控，所以下一步不排除这款导弹可以快速量产，形成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对加里宁格勒的威胁、俄方发出核警告以及俄乌军备竞赛令冲突难解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各地气温多波动。在中国，一轮冷空气正在南下，江南、华南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出现降温，江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出头，而华南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城市当中，像上海24度、南昌22度，还有福州26度，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从降水来看，今天呢，降水的范围很广，其中南方降雨是增强的趋势，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雨水整体减弱，北方降雨将会向东推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呢，降水的范围很广，但是整体强度不强，受到雨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将会整体出现下滑，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内。在美国，降水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局地有暴雨，在雨水之下，美国的气温总体下滑，西部局地依然会有35度的炎热。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小雨，17到18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日内瓦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晴。

0: 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晴7到15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6到26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因诗化节目何以英雄，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朱一龙。

0: 也是六十三军幺八八师营教导员李想。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1: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手里这个46把钥匙，每一把都很沉很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0: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过照，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1: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2: 我又会对人民讲，
3: 我们是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2: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经济

1971年，400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从医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0: 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

0: 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6: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

0: 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树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

0: 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

0: 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4: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5: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4: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

0: 拍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1: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0: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暗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0: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射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 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

0: 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 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1: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2: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这种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3: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

0: 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2: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啊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3: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4: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 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

0: 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1: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2: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药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

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

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要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琦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
1: 哎，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AI 这个交叉的研究，是从更早的时候，从我来计算所读研开始就在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索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自动设计芯片。
1: 那就是其实从设计 AI 芯片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了。
2: 事实上可能比寒武纪还要早。
0: 这个比研制寒武纪芯片还要早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那一年，19岁的陈云记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伟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10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记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2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那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

0: 水平。
1: 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40年前的产品？
2: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启蒙一号是我们20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2: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一两天，哎，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零到一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
2: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它没有做完之前，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2: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就是、那比如说它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啊、就是它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啊、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2: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2: 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0: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70%以上市场被3家外国公司主导。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记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对对
2: 对，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一两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

0: 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这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0: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的
0: 、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让我们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到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0: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2: 九岁跳级上中学，十四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三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霁，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两个人跟着他，就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三个人睡着一个屋，对吧？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2: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霁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霁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霁手搓出来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0: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战士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
1: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0: 在打游戏

0: 这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的。
1: 对，
0: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见你的经验值
1: 对
0: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即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1: 嗯，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0: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1: 嗯，
0: 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
1: 嗯，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0: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了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
1: 嗯，
0: 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
1: 嗯，
0: 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孩子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2: 在陈云济和陈天石出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济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济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济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不断突围。
1: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
1: 对，
0: 我相对来说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石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嗯，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0: 对，这个我记得那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
1: 哎，
0: 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 整个

0: 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1: 对，
0: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0: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所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0: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1: 对，
0: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1: 对，
0: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如果说这20多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李国杰院士总结的叫大气、正气、骨气。就大气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甚至是在人类进步层面，它应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正气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正的位置上，要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0: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是的，是的。
0: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1: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70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0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0: 对，
1: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0: 对，
1: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0: 但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1: 啊，那肯定
0: 热爱才能坚持。
1: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0: 对，
1: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我发现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那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19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5: 印象非常深刻。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4: 对，
5: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二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全国铁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0。

0: 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0: 记者了解到，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在山东济青维日高速公路昌乐段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打造5分钟充电服务圈，增设3座充电站及24台快速充电桩。当新能源车主遇到充电高峰时，可快速分流，只需3到5分钟就能到达就近的充电站。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2: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3: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2: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

0: 塔石井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1: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0: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三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2: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10月2号至8号，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3: 受冷空气影响，2号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10月2号夜间至5号，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4号至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至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中央气象台10月2号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降雨方面，在北方10月2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而在南方，2号夜间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4: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

0: 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一号的报道也分析说，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离开中东，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届时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因此也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俱疲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自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目前，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也部署在中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2: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

0: 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一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2: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放心。
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9: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兴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

0: 肥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1: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势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0: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穿梭其间忙得不亦乐乎。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柿园体验采摘乐趣。
2: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然后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0: 在重庆潼南区，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果农分工采摘搬运，现场一片忙碌。
3: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我原子产量比去年子翻了番，今年的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但总的价值就是情况过一下就是在1000万左右。
0: 在湖北洪湖市沙口镇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禾杆，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浪潮。行走在沙口镇的田间地头，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穿梭往来。国网洪湖市供电公司针对合作社烘干设备、冷链仓储设备细化电力保障举措，确保秋收工作顺利进行。
4: 发电车提前接好，带过户载，万一主线路有波动，能马上顶上去。
0: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这一天，他们要搬运近1500斤梭子蟹。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儿1个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
5: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6: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
7: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中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

0: 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袋内进行长途运输。
1: 近期，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乔托钟楼已经完成了86米高的脚手架搭建工程，即将启动为期5年的修复工程，预计将耗资超700万欧元。乔托钟楼是一座哥特式钟楼，紧邻圣母百花大教堂，由文艺复兴早期的巨匠乔托设计，并因此得名。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日通过多个渠道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普京更是在瓦尔代年会上直言，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究竟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呢？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齿轮正在加速运转。德国接收首架 F-35， 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可以携带核炸弹的隐身战机。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军机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一系列激进的动作会否与俄罗斯走向直接冲突？战场层面同样是不平静，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即将量产。一方增兵，一方造弹，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会把冲突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保卫领土。其中驻英和驻爱使馆帖文明确提及包括使用核武器。不过俄总统普京10月1号澄清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进一步称，普京已就确保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向相关机构下达所有必要命令。近段时间以来，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据悉，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海外飞地，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另外，普京10月1号还表示，俄军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已控制1301平方公里地区。他警告，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若真如此，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近日啊，俄罗斯是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北约封锁了加里宁格勒，那么俄罗斯将会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那我想请教的大辉老师啊，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

0: 发出的警告是通过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俄罗斯这么做它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1: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比如说波罗的海哨兵他们把指向目标对准了加里宁格勒我们知道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立陶宛、波兰就限制俄罗斯的人员货物进入加里宁格勒，但是这个限制是一般性的，现在威胁说要完全封锁加里宁格勒，因为它只有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形势之下，更有威胁说一旦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将首先夺取加里宁格勒这样的言论在波兰尤为盛行他们认为加里宁格勒原来就应该属于我们，从地理上、地理属性上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通过这几个使馆这几个国家的媒体官员也都有这种论调，所以选择了这三个使馆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声。事实上在10月1号瓦尔代第23届这个年会上，普京总统也谈及这个话题，说一旦加里宁格勒遭到攻击，或者说俄罗斯的其他领土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使用全部的这个武器装备他没有说使用核武器，包括这三个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没有说使用核武器，说的是武器库存当中的全部手段，当然理解是包括核武器的。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之所以俄罗斯方面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从今年6月份以来包括像立陶宛呀这个法国还有波兰，包括像北约方面接连的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模拟对加里宁格勒进行这种切断它的铁路线，包括呢切断它的通信网络，甚至呢就是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觉得不能再忍了。那我想请教那个杜老师从军事的层面来说，加里宁格勒目前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战略威胁是什么？
2: 如果北约国家联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甚至是进行联合打击，那么直线距离到俄罗斯约400公里的加里宁格勒将会成为一座危险的孤岛。首先路上大动脉会被切断，因为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的各种保障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输送是从北约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入到加里宁格勒，如果陆上通道，特别是通过立陶宛的陆上通道被切断，这样大宗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动会面临枯竭。如果前线作战兵力无法得到补充，弹药无法得到补充，作战能力将会迅速枯竭。第二，通讯将全部中断。如果联合对加里宁格勒的雷达系统、通讯网络进行全面压制，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所面临情况是什么？将会成为一切未知数。所以，如果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压制行动，包括信息封锁行动，那么这个距离上，俄罗斯本土有可能无法获知在北约攻击下加里宁格勒所面临的态势。另外呢，是一个四面围攻的部署，虽然与两个国家接壤，但目前看呢，美国包括盟国在周边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在这个立陶宛有德国为主的装甲旅构成战斗群，在拉脱维亚有加拿大为主的战斗群，爱沙尼亚是英国战斗群，波兰方向是美国战斗群。如果发起地面或者其他作战行动，无论是海岸封锁，包括陆地上的攻击行动，北约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作战方向对相对孤立的加里宁格勒发动攻击。由于海外飞地的性质很突出，第一个太远，第二太小，第三太弱。如果遇到北约国家的强力攻击，那么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组织强大的抵抗，那么这块飞地的位置，包括它的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普京总统的警告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0: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说到了，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呢，就说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包括飞地遭到了这种袭击或者侵略的话呢，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呢，普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1: 他说现在

0: 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俄罗斯不好，这个不好的最终目标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他没有解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一般理解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有三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乌克兰击败俄军，第二个含义击败俄军之后呢，导致普京政权倒台，第三个含义就极大的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通过国际机制几道枷锁啊，将俄罗斯牢牢地束缚住啊，有这三个含义啊。普京总统昨天特别指出，他说啊，把乌克兰变成了在战略上想击败我们的工具，导致我们首先出手啊，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西方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西方不再是简单地与乌克兰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合作，而是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他说，戏剧开场的时候，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最后一定会开火。现在欧洲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大于美国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在撑起这个国家啊，勉强的维持运行。欧洲的人口是3亿人口，是我们的2倍多，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潜力极大。我们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极其有限啊，那我们的手段优势是什么呢？竞争优势是什么呢？是核武库。虽然英法也是欧洲的核大国，但是我们的核装备98%已经现代化，是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啊，我们不是说使用核武器，我们使用全部的武器库中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啊。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从这一段表述来看，如果你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导致的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升级，可能爆发为俄罗斯与北约当中的欧洲国家的直接开战，俄罗斯不惜动用核武库的力量。
1: 的确呢。普京啊，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指向了西方。另外呢，他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会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也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打我不行，你拱火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2: 的确，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现在是第五个年头，而且目前军事合作的渠道正在逐渐加深。你像以前呢是直接提供武器，多国混合，现在要帮助乌克兰进行军工体系的复活，而且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也与乌克兰进行共享。普京讲的更残酷，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户籍会加剧，因为按照乌克兰统计，9月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3000多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如果下一步双方频繁大幅度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护袭，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这伤亡会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双方所发布的数字都是史上最高，如果下一步战况更加激烈，袭击范围更加广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另外最严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按照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毁伤能力、打击精度，那么基础设施将会全面崩溃。如果进行战后重建，难度极大。所以，如果西方源源不断地把欧元、把武器、把技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双方的大打出手有可能会突破红线。
1: 除此之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啊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核打击平台，而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那么，北约是否正在重塑对俄威慑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核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吕特也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就在此时，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

0: 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9月28号宣布，波兰将调整战斗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是否进入禁飞区及乌方提供的信息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表示，这种作战权限通常仅限于战争状态或戒严时期。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表示，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
1: 波兰修改了开火的这个规则，是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的飞机。那么这种先开火再去核查再去核实的这样一种规则的调整，是不是事实上降低了交火的门槛？
2: 一般的国家对于进入自己领空的飞机是目视识别啊，伴飞这个驱离啊，往往是采用这样的手段。现在呢，和平时期引入战时时期的一个标准，将开火的权限下沉到飞行员、基层指挥员，通过雷达加上情报识别啊，代替了目视识别这个物理核验的这个环节。我们知道雷达可以识别目标的大小、尺寸、方位、方向，但是无法识别它是否是因为故障偏航进入的这个飞行器。另外呢，你靠乌克兰有一条是靠乌克兰的这个提供的情报来判别是否发起超视距的攻击。我们知道2022年的8月啊，乌克兰给波兰通报了这个导弹误入事件，那是一次刚开始是一次误判。所以说如果说用目视识别，你可以驱离，可以识别啊，这本身就延长了外交的窗口期，可以进行外交沟通。你现在超视距就开始开火了，把权限下沉给这个基层指挥员、飞行员啊，降低了开火的门槛。如果说肯定波兰指向的是俄罗斯的飞行器，如果俄罗斯的飞行器是因为误航，在比如说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偏航了，进入到你的领空，你将其开火击落，那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跟波兰甚至和北约的直接空中开火。所以我们说这必然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也必然会导致一旦出现飞机进入领空事件，哪怕是误入闯入的事件，会导致双方空战的升级。其实这种误入特别多在和平时期，在2007年、2008年，俄罗斯的飞机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误入立陶宛的那个领空，当时我正好在这个立陶宛做访学看见苏两七战机怎么过来了，原来是误入闯入。如果说进入就击落，没有这个伴飞识别驱离这些环节，那很有可能将双方的空中紧张氛围推到极限。
1: 所以说这个开火规则的调整也是事实上给这个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是增大了。另外呢，时隔53年，我们看到呢，德国再次从美国获得了这个主战飞机 F-35A，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它可以搭载 B-61 的这个系列核炸弹。那么拥有了 F-35 的德国，它又会如何来改变欧洲的这种核威慑的格局呢？
3: 1973年，德国接受了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现在时隔53年，又接受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如果用 F-35减去 F-4，整整多了 F-31。如果下一步有了成建制的 F-35进入到德国，也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大的威胁。首先，针对俄罗斯是隐身攻击。F-35战斗机是美国高低搭配的五代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样在边界地区，打破俄罗斯空中防御，突破能力再进一步上升。第二呢，是隐身核突击能力。德国是美国战术核弹的共享国，存放着 B-61 12系列的战术核弹。F-35 在美国本土

0: 曾经进行过 B612 核弹的投掷。那么下一步，如果德国拿到了美国的平台，又存有美国的核弹，随时可以进行隐身核突击，而且突防能力与核的组合将会让这款飞机的综合水平达到新高度。另外是灵活核突击， F-35 是战术飞机，不是一般的战略轰炸机，但如果能够与核子挂钩，与核子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和战略级别轰炸机几乎对等。另外呢，就是前线组成了核联盟，现在有 F-35 的不光是德国，像芬兰包括其他国家也在接收 F-35 战斗机，而且有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法律修改，有可能允许核进驻。如果大量的多批次的多个国家的 F-35 战斗机能够同时使用 B-61 核弹，这样下一步对俄罗斯的前沿核威慑将比冷战期间更加严重。
1: 同样的战场方向啊也不平静。日前呢，普京签署了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呢则宣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一方增兵一方造弹，这场军备竞赛又将把冲突引向何方呢？来看短片。
2: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9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同一天，乌国家核能监管局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已指示政府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1: 俄军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扩编了，为什么俄军呢总是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扩编，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动员？俄方有什么样的考量？
3: 2022年9月进行了局部动员，动员30万人，导致很多18岁到60岁的男性跑到国外去了。现在呢，乌克兰说俄罗斯要进行全面动员了，杜马选举之后，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的动员，而是这个多频次、小幅度的调整，比如今年进行的4次调整，每次10000多人，就增加了50000人。我们知道，每年大概从开战以来，每年的合同兵、志愿兵加起来30万人或者30万多人。义务兵不出国作战也大概在三十万人左右啊，这个保持现有的部队作战规模是够的。小幅度增加的这4次50000人，47800人，主要都是合同兵和志愿兵。合同兵和志愿兵担当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主要的任务。
1: 乌克兰方面说呢，他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已完成了首次的实战，即将的进入量产。那我们看数据呢，它20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250公里的这个打击的距离啊，它能不能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构成一定的威胁？
0: 250公里能够对纵深构成一定威胁。目前乌克兰有2种弹道导弹，第一种就是您提到的 FP7， 第二种呢是 FP9， 其中 FP7 射程250公里，这个战斗部是200公斤，如果上升到 FP9 是850公里射程，800公斤战斗部。按照目前 FP7 和 FP9 优势明显，你首先技术简单，它采取的不是垂直发射，是倾斜热发射，这样呢发射机构相对简单，便于连续快

0: 速进行攻击。第二呢是成本较低。如果按照目前的射程，包括它的打击效果，它的成本可控，所以下一步不排除这款导弹可以快速量产，形成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对加里宁格勒的威胁、俄方发出核警告以及俄乌军备竞赛令冲突难解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各地气温多波动。在中国，一轮冷空气正在南下，江南、华南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出现降温，江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出头，而华南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城市当中，像上海24度、南昌22度，还有福州26度，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从降水来看，今天呢，降水的范围很广，其中南方降雨是增强的趋势，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雨水整体减弱，北方降雨将会向东推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呢，降水的范围很广，但是整体强度不强，受到雨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将会整体出现下滑，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内。在美国，降水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局地有暴雨，在雨水之下，美国的气温总体下滑，西部局地依然会有35度的炎热。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小雨，17到18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日内瓦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晴，7到15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6到26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国庆假期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昨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以色列总理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特朗普警告，如伊朗与迪拜客机安全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这一建议由伊朗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英国柴油价格达到近年来最高点，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